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说到高血压，并不是一个我们应该说经常聊的一个话题了哈。经常我们说高血压是万病之源，好多疾病的根源都和高血压有关。而之前呢，请到我们的李然伟教授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高血压也并不是认为大家常认为的那种高血压就靠吃药来维持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情况。而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继发性高血压的

0: 新型病因，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大家可能需要来不断的破解的词儿了，比如什么叫继发性高血压，它和普通高血压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新型的病因有哪些这个比较新奇特的这个原因所在。所以首先来问候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然伟主任。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从我们的新朋友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先给大家做一个概念上的定义好不好？什么叫继发性的？
1: 对，高血压吧，它这个最开始分两种啊，就是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主要跟那个动脉硬化就焦虑了，这个原因不明，就是高血压，就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能查出原因的高血压呢，我们一般叫继发高血压。继发高血压它有很多点。第一呢，就是正常咱们那个正常人呐，他有个组织叫肾上腺，叫肾上方腺体。所谓上方腺体呢，这个腺体是做什么用呢？管代谢，管情绪，还管啥呢？还管那个血压。咱们这个肾上腺呢，控制咱们血压。那么肾上腺这个器官呢，叫小器官大问题。那么肾上腺疾病呢，一旦引起高血压，那么它就高血压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是第一位，那么肿瘤是第二位。那么有很多那个人呢，因为脑出血呀、那个心梗啊，那个包括这个眼底出血，包括这个高血压肾病，有很多高血压引起的一系列疾病，那么导致病变，你导致病人早期死亡。如果是一个人没有那个高血压的话，他预期生命是90岁，当然特殊情况咱们最多的可以做到120，活到120岁哈，但100岁的相对就少了。但是我们最大岁年龄的那个手术呢，我们做到104岁。当年那个老爷子是个排尿困难，排尿困难进来的时候，我一瞅吧，面相是80-90岁这个面相，留个山羊胡子，胡子还一半和一半白，就是这个人是长寿，104岁。我们给顺利做完手术出院了，所以这个年龄啊根据情况，但是平均寿命啊，如果一个人没有高血压，那么平均寿命是90岁。那么高血压的还有其他原因，就是说继发的原因，还包括这个，你比如代谢相关的，你比如这个人肥胖，还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还有这是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个肥胖呢，我举个典型例子吧，一个就是我古话，中国古话，有钱难买老来瘦嘛，大家知道，就是说80岁以上胖子好不容易活到80岁，一般都呼哧带喘了。
0: 哦，所以
1: 真正
0: 越瘦越好。
1: 对，真正90岁以上的都是小瘦子。你90岁很少能见着胖子，那所以中国古话就有钱难买老来瘦嘛。那么瘦呢，他这个血压一般偏低，胖人呢容易得糖尿病，容易得高压，这是大家共识。因为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那么有这个3亿高血压人群，三高人群嘛，高血压、高血糖，这个
0: 高血脂
1: 有3亿。那么一旦这个伴上这个三个疾病呢，你寿命就减低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那个减肥，就是。肥胖跟高血压明显相关，叫减肥，
0: 管理好我们自身的身材体重。
1: 对对对，这很重要。而且还有一句古话，这谚语嘛，要想活到老，三分饥和寒。
0: 这个一般是儿科的老师说的，说若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在您就变成了若想活到老，三分饥和寒。
1: 对呀、啊，你瘦啊，就是一定是扛活。那么那个胖人有啥好处呢？吃饭香。
0: 哎，
1: 吃饭香，他吃饭的哎，我们那个200斤的胖子，那碗都不离开嘴。所以来讲，这个肥胖明显代谢疾病嘛，就是还就讲概念嘛，就是如果一个人血压呢那个超过二，就体重超过200斤，那就是病。就不管你那个你是什么情况，一旦超过200斤叫肥胖病，就说那个还有一个概念啥呢？就是你想知道啥叫标准体重？你的身高减去105就是你的公斤数，
0: 身高减去105，
1: 对，
0: 然后乘以2就是你的体重多少斤，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如果这个超了，就说明你超重了。那低一点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低的过了，有的时候太瘦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均衡平衡比较好。
1: 所以吧，现在要求美女不过130嘛，原来是100斤，但是那是太瘦了，是吧？就是你比如像我是1.75米，1.75米减去105。那么我标准体重是70公斤乘二，就是我标准是140斤，
0: 符合吗？
1: 但是我不是很符合，我是154。
0: 所以您也需要进行一个减重吗？身材管理？
1: 我也想减，但是有个还有个标准，就是你体重超过10公斤算肥胖，就是我超过160算肥胖。因为我154属于正常范围。
0: 大家可以算一算哈，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咱助理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流动的屏幕上，这叫做正常的体重应该是我们的身高
1: 减105，
0: 也就是 CM 啊，身高 CM 减去105，
1: 就是体重，
0: 就是应该是公斤数。
1: 对，
0: 这是你的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对，
0: 然后我们大家伙自己看一看，您是属于超重了多少？如果超了个3-5斤，这个问题不大；如果超过了十公斤，就是20斤了，算肥胖。那我觉得就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了。肥胖的最终的后果可能会导致高血压、
1: 糖尿病、
0: 对，一系列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内容。继发性高血压的新兴病因到底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刚才说到了一个，其实有一个就是肥胖的问题了，一定要这个把自己的身材管理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互动留言，如果遇到了跟我们的血压持续不降，用了很多药也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那不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性别、年龄主要的症状，包括这个血压的高压、低压，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同时此时此刻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

0: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好，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健康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做起。我觉得对于疾病的了解认识，然后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有人向您咨询了，说一侧的肾上腺切除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呀，主任？
2: 你这样，就是这个我们那个一侧肾上切除了，原则上我跟协和这个医院呐，内分泌科主任给我们沟通之后啊，如果一侧肾上切除对是没有影响的，就是因为咱们肾上腺呢有两个，那么一侧切除之后啊，它就会代偿，
1: 嗯，
2: 肾上腺功能足够用，因为咱们人类啊，所有的器官都是有储备，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心脏咱们用了20%，平时不用。跑个百米，跑马拉松，100%掉出来了。
1: 头一次听说我们心脏才用了20%。
2: 对，咱们心脏最典型的是啥例子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哈，就是那个这个乌龟啊，活好几百年，你知道吗？
1: 嗯，
2: 乌龟心跳
1: 不都说千年的那啥，万年的那啥吗？
2: 对，千年王，万年龟嘛。
1: 嗯，我没说。
2: 乌龟的血压很低。
1: 嗯，
2: 乌龟的心率跑步的时候才10次。
1: 哦，
2: 乌龟冬眠的时候一分钟才1次，就跳一下就够了。所以乌龟好几百年嘛，低血压人长寿，高血压人他短寿。嗯，那么肾上腺的引起高血压，如果是切除一侧肾上腺，对侧肾上腺足以代偿，没有问题。但极个别的，就是比如这个病人是科型综合症，就是一种特殊疾病，
1: 叫什么综合症？
2: 叫皮质醇症多症，叫科型综合症。那么我现在手头我做了肾上腺大约有10000例吧，
1: 嗯，
2: 那么现在就有四个还在吃补激素，为啥呢？他是科型综合症，长瘤子了。完了，对侧肾上腺被压制死了，
1: 嗯，
2: 叫细胞产生凋亡，那么引起这个皮质功能减退。那么单侧肾上腺切除，可能短期那个皮质功能减退，过一段时间，一般1年之内一般都好了。

0: 一般没问题，所以单侧切除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个要因人而异，是吧？不是
0: 是特
1: 每
0: 殊
1: 所
0: 因素。
1: 有的这个都适合，这个可能要医生来判断最终。
0: 对，只有特殊人群才影响。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不少的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视频端了，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实时来关注。也有人开始算了自己的这个体重了，看是不是合规哈，合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教授说的这个范围。还有大鹏说了，李主任太权威了。我相信今天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应该也有不少您的患者或者我们的同仁。
0: 是。
1: 那说到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能够查出来一些诱因的，是吧？
0: 对，他这个我们现在搞高血压筛查，其实高血压筛查很简单，就是我们要求所有高血压的病人都做一个肾上腺 CT，看肾上腺有没有问题。
1: 这是个最基础的筛查。
0: 对，而且现在这个国家政策，它 CT 也便宜了，200多块钱，然后查个高血压5项，也不太贵，就是100来块钱，就是你花个300多块钱左右就把高血压的原因叫做个筛查，做筛查之后呢，如果没有问题，哎，你就。我们的定义为原发性高血压。所谓原发高血压，就是你吃，记住高血压病人忘了吃饭，不要忘了吃药。就是你把高血压控制好了，活90；控制不好，就是高血压多高，寿命多短。我遇到一个病人是25岁，高血压脑出血了，因为啥呢？他血压230，他头疼之后吧，他以为他不知道自己高血压，以为自己是就头疼嘛，吃索命痛，兜里揣了100片索命痛，那么这个发现了就疼了就吃。最后脑出血了才知道，
1: 其实是血压高导致的这个脑神经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我们说刚才您说到了两步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很简单，
1: 要看自己的血压，已经发现了血压值一量，哎，高了，那你就要查2项，第一个是肾上腺 CT，
0: 对，
1: 第二个呢是肾上腺的
0: 高血压五项，
1: 高血压五
0: 对，
1: 项，
0: 做筛查，
1: 也就这两个，如果能查出来一系列的原因的话，那就说明你是属于有原因的，叫继发性高血压。
0: 对。
1: 如果这两项查完了，依然都很 OK，没有什么问题，那就等于查不出来什么原因的，叫原发性高血压，该吃药吃药，是这意思
0: 对，该
1: 吧？
0: 吃药吃药。
1: 明白
0: 然后
1: 了。
0: 呢，至于其他你找不着原因的，还有很多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人心理和精神，那个睡眠相关的，这个人三班倒，成天睡不着觉，或者心理特别焦虑、特别紧张的，对不对？还有这个有精神系统疾病的，就这样人血压会偏高，
1: 本身压力大。
0: 压力、
1: 总是这个过
0: 焦
1: 于
0: 虑，
1: 焦虑的，
0: 对，你比如有抑郁症啊，或者有心理这方面的疾病啊，就是你。一有事儿胆儿特别小，一冷吓一跳，就是一定人呐是这样，就是人是个平衡，就所有的人呐都有啥呢？都有这个高兴的时候，都有不高兴的时候，抑郁的时候。那么你人正常人是能找平衡的，你找着平衡了，咱们都正常人就能找平衡。你一高兴，这变成躁狂了。你抑郁就像那个，比如那个这个，
1: 不提名，
0: 对，你有某主持人呢，那他抑郁了，怎么可能？主持人怎么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哎，就想不开嘛，对不
1: 所以
0: 对？
1: 每个人的情绪需要一个正常的调理，而这个调理，自从跟主任做了这个科普节目之后，我们就知道它这个肾上腺就是有很大的作用。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这种腺体，它们就平衡我们情绪的，或者引起我们情绪波动的，你不能叫罪魁祸首，它是一个根源，是不是？
0: 对，肾上腺吧，它这个调节情绪，它调节情绪，我举个例来讲，你比如说，咱一紧张，脸通红，
1: 哎，
0: 哎。
1: 脸红脖子粗
0: 脸红脖
1: 的，
0: 子粗，
1: 手
0: 完
1: 心
0: 了，
1: 冒汗
0: 过一
1: 的，
0: 会儿就好了，就
1: 心跳直突突，我也遇到
0: 对，
1: 过。
0: 叫肾上腺素起作用了。
1: 就是你那个时候想控制是很难的，
0: 对呀、啊，
1: 那这时候有什么招吗？您是这方面的专业人
0: 赶紧
1: 士
0: 平静下来，放松。
1: 啊，我先给肾上腺打一针，用不用它就能平静了
0: 那
1: 呢？
0: 它不，肾上腺代谢非常快，肾上腺一旦分泌肾上腺素，脸花红了，马上就大约就几秒或者十几秒就回去了。
1: 如果心跳特别快的时候呢？
0: 心跳快的时候就平复心情嘛，就是你比如说你谁吓你一跳，或者你领导来了你一紧张，心跳砰砰砰砰跳，就这
1: 对，
0: 个就慢慢平复。
1: 哦，得靠自己的本事了哈。所以它跟我们的肾上腺是有关系的。那刚才您说了，说有的人他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焦虑，那他不也是跟我们的肾上腺有关吗？但他如果肾上腺又查了5项啊，或者说这个也没有什么肿瘤啊，那到底肾上腺是又怎么会导致他的情绪这么大的波动呢？
0: 肾上腺增生或有瘤的人呢，他一般情况是会啥呢？他这个会好激惹。我遇到很多患者，就干离婚了，打仗就夫，因为他是病态嘛，那个对方就受不了。因为我举个例子，咱们那个第一季度结婚率是162万，那么离婚是60万呢，就是你同平均4个就4个人就一对就离婚了，就离婚。现在年轻人20多岁就。

0: 老年人呢，就50岁以上的都对付过日子呢。他现在年轻的三天两天呢，两句话没唠完就可以离婚了，是吧？
1: 所以
0: 就是
1: 民政部
0: 跟
1: 门
0: 情
1: 旁边
0: 绪，
1: 应该放一个肾上腺的核磁或者是五项的筛查，
0: 对，开玩
1: 符
0: 笑
1: 不
0: 啊，
1: 符合要求？
0: 就是说，一定得学。怎么说呢？控制自己情绪。你比如大领导，那真有水平高的，搁屋里放个引子，忍耐或者难得糊涂，是不是？实际来讲，肾上腺那个对情绪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我跟那患者说，那夫妻俩都在。我跟他说，我说那个他一生气吧，我说那个我告诉他媳妇儿，你赶紧跑，10分钟回来，这事儿过去了。
1: 躲避法，
0: 他那个劲儿过去了，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不代表人不好。那可能这个人很有能力。但是呢，他就情绪好激动。
1: 可能这样的人都是您的患者，有可能就肾上腺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不妨就是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规律找一找。有的时候我们说，并不是自己想发火，那这个火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肾上腺出现了问题，激素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得去看看医生了，去让医生帮你想办法来平衡了。这是说到了跟情绪有关，第一个呢说到了跟血压有关，咱们接着往下说哈，主任，还有哪些方面也是诱发了这个高血压的呢？
0: 这刚才说的心理，就是情绪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个就是盐敏感，
1: 叫什么盐啊？
0: 他所有高血压患者，他要求低盐饮食。东北人有个啥特点呢？大家知道这个生活习惯，都叫东北虎西北狼，对吧？东北虎人，东北人吃盐吃的特别多，就腌咸菜了。你比如潮州人，那泡菜、咸菜，包括这个咱们的酸菜，就当拿盐腌嘛，对不对？所以中国那东北人嘛，这个盐特别那个摄入多，那么引起高血压嘛，对不对？
1: 对，
0: 盐存多了之后，纳税储留引起高血压，那么引起高血压呢？这个肾上腺再有问题，情绪就波动嘛。所以东北虎西北狼不是瞎说的，这是有原因的。后来我给一个患者，他这个平时总好生气嘛，好生气也是好朋友。做完之后，他血压平稳了。后来他就原来就是，他们就说东北虎西北狼，我给他变成南京小绵羊了，就是他脾气变好了。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您这儿，来的时候是一个秉性，可能手术之后性格大变了，是这样吗？
0: 对呀，或者我给他说
1: 我
0: 的。
1: 们都说这个就秉性难移，看来也并不是如此，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移的哈。
0: 对，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原来东北虎西北狼，现在是南京小绵羊了。
1: 那我们继续往下说，这个是盐的事儿，因为我们一直说控盐，从以前的1天6克到现在的这个国标的是5克，又有要求又降了。但是我会发现，虽然标准是降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都很多隐形的盐无处不在。
0: 所以吧，这个东北人性格跟盐是相关的。就是你的地域和生活习惯呢，它一定决定你的性格行为。你比如那个俄罗斯人呢，就是他的性格，这战斗民族嘛，对不对？但是跟他的这个饮食地域是
1: 每
0: 相
1: 个
0: 关
1: 地
0: 的，
1: 方的这个饮食可能各有各地的这个特色，
0: 相
1: 所
0: 关，
1: 以我们北方的这个饮食，进入了现在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砸个地摊儿，大家喝喝啤酒，聊聊天儿，聊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摄入的更多的还是盐，是吧？可能这个人说了，说这个几个串儿，可能就聊了很长时间。那其实这些盐，你不是说喝多少水就能够把它解决的，你稀释了，依然这些量，质量是不变的。
0: 你想想，他举例子，他盐那个串儿，他是往上撒盐的，他不是说咱们放几撮盐，他是串儿是往里撒盐的，对
1: 这
0: 吧？
1: 就是一个盐的危害，
0: 对。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您的问题我们都会看到，第一时间呢也会让我们的老师给您以回复。网络直播。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

0: 我们接着往下说哈，继发性高血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叫继发性高血压呢？尤其是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是身边呢家里的老年朋友有这个高血压的，咱首先得先定定性，别光说是高血压，一定是原发还是继发，你得搞清楚。对，筛查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继发还是原发了。所谓继发呢，就是能够找到一些原因的。你不能说我都已经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药了，我都不知道我为啥高血压，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悲的。
1: 对，
0: 是吧？在临床当中，我觉得您的患者之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就是找到您的时候，发现自己高血压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但是你一问原发继发的，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清楚，有没有这样的？
1: 因为患者毕竟不懂医嘛，但是我们做的是概念嘛，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高血压筛查和高血压这个外科联盟啊，就是让首先让所有的医生知道高血压有治疗的机会。
0: 嗯，
1: 那怎么治？就是说，你不需要手术的。我们就让你忘了吃饭，别忘了吃药，就是保证血压平稳，然后改变就饮食习惯，改变生活状态。
0: 嗯，
1: 然后你比如来讲控制情绪啦，
0: 对，
1: 完了尽量吃素，饭后散步，这个养生啊。其实高血压呢，一旦平稳呢，其实病人就长寿，长寿呢，而且高血压一旦你控制不好，它不是你寿命的问题，它涉及到啥呢？脑出血、脑血栓、心梗，中间你就倒下了。对不对？你要真是说心梗一下子过去了，可能你说哎省事了，但是真的大部分人是半身不遂，在床上起不来了，影响生活质量，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自己也遭罪。那么国家呢，医保他也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是说我们一定早期治疗，早期预防。就是说我提的观点就早期治疗，早期预防叫一级预防。
0: 嗯，
1: 至于你说你得脑血栓了，你有心梗，你发现有病了，我们叫二级预防。
0: 对，
1: 那么这到三级预防就晚了。三级预防也预防，为啥呢？有个病人脑出血和脑之后，后来为啥要做手术呢？
0: 嗯，
1: 因为这病人第一次脑出血之后生活能自理，
0: 哦，
1: 第二次脑出血之后不死八层皮了。
0: 嗯，
1: 所以来讲，我们再做手术，再给他治疗，目的啥呢？就是让他三级预防嘛，让他防二次脑出血，还是保证生活质量，就维持现状。嗯，这也
0: 一定把这个控制在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对身体的伤害当中是比较好的。
1: 最理想就是一级预防，就早期。你看我们做个筛查，
0: 嗯，
1: 200-300块钱，还有很多医保报销，对不对？那么查完之后呢，找出原因，完了然后呢，你别让他出心梗，别让他出脑出血，而且眼底出血、什么肾病、肺咳血，
0: 嗯，
1: 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你高血压一旦出问题之后，你的肾脏血管都完，寿命减退之后，人的寿命跟着就减低了。所以血压越高寿命越短，
0: 血压越高寿命越短，一定让我们要长寿的话，有生活质量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对，
0: 一定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平稳的范围之内。那另外大家再去就诊或者就医，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你拿一个我的血压值我就给医生看就完事儿了，我觉得就再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诊了。
1: 对，
0: 医生不会光看你的血压高低，高到多少低到多少，是要看你的诱因有没有做过明显的明确的科学的筛查，有了筛查才能知道病因，不然你这个高和低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大光说了，说这个主任讲的特别好的，这个谢谢分享。还有随心所欲说，主任说特别直接，说您说话特别直接，说话大家都听得懂，把病情讲的也特别的清晰，而且非常有趣。还有呢，这朋友说主任的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一切为患者着想，人民的好医生。还有这个朋友说我有几个亲属都是主任给救治的。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是不是也有这种一家里面好几个都是肾上腺有肿瘤的这样的患者？
1: 遗传那个我经常做，父子经常做，而且这个他姑娘做完之后呢，父亲跟着接着做。
0: 哦，
1: 我最大最多的做一次，房是四姐妹，他家就是亲姐仨，我做完了血压都平稳了。还拐了个表妹，
0: 嗯，
1: 就是他这房是四姐妹嘛，他这个把表妹就介绍来了。当然他还介绍一些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做好了，他介绍过来。但是这个姐妹四就是直接的，就我印象最深。现在我们还有微信经常联系。
0: 所以这个
1: 遗传相关，
0: 对，我就觉得他这个肾上腺肿瘤，他的遗传基因会有这么强大吗？
1: 这么讲吧，基因就是一个人的基因呢，决定你的人的生活的60%-70%。
0: 嗯，
1: 后天只是一部分。你比如你跟父母长得像，那么你父母有高血压，我们叫遗传倾向嘛。如果你父母都是高血压，你高血压可能很大。
0: 嗯，

0: 就是你长得像，性格像，你身体器官也都像，就叫遗传嘛。
1: 嗯，
0: 所以遗传力量还非常强大的，
1: 强大的这个遗传基因，
0: 一个人的一生得60%左右，这是基因决定的。
1: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的父母有这种高血压的病史，那我们一定也要注意留意自己的血压的平稳度。
0: 对，
1: 或者呢，就是带着爸爸妈妈赶紧筛查一下，像您说的，有了高血压病史之后，先筛查这两项。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都记住了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肾上腺的 CT。那第二个呢，就肾上腺的这个
0: 高血压五项，
1: 五项啊，叫高血压五
0: 项
1: 啊，
0: 很简单。
1: 那这个五项就是查个血项呗，
0: 抽血
1: 啊，抽个血就可
0: 以
1: 了，静脉血就可以，是不是？
0: 静脉血，嗯，对对。
1: 这两项完全是可以100%的判断出将来它是继发还是原发吗？
0: 这不是100%，就是这叫筛查嘛。先第一步先做，如果是都没事儿，你就不用下往下走了
1: 啊。
0: 如果有事儿，再往深一步走，这是第一步。对，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这俩都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就是你比如控制情绪啦，养那个尽量吃素啊，饭后散步啦，这等下一步治疗，下一步了，就是养生这方面了。
1: 有相关数据吗？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高血压患者，有多少人真正的做过这两项？
0: 现在正在宣传，咱们国家吧，实际来讲就是这
1: 宣传还是要再加油，是不是？
0: 对，要加油，就是我们最终目标让大家都知道，让医生、老百姓。所有人都知道高血压是有治疗的机会，怎么治就是分两种，手术不手术，不手术吃药，手术呢咱们就做手术治疗，就是一定是早期治疗早期预防，就是告诉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就不需要手术的，你忘了吃饭别忘了吃药，完了大家患者就说那吃药不有副作用，我说你记住这一点啥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高血压都是病死的，没有一个吃药吃毒死了，就是这个药我不服不受，你可以换药，吃药呢有没有副作用不一定，高血压一定伤人，就是一定就是这一点，我们治疗是高血压，没有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就是因为吃药吃死了，没有。
1: 老师说的虽然直接，但是在理哈。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情况，然后及时的去给自己的相关的这个血压呢进行一个科学的筛查，而不是简单的我们一天量量血压就可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9: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8: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0: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1: 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

0: 慧宇。每次和李然伟主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受益匪浅啊，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而且我觉得您的这个科室泌尿外科主任，很多人会认为那是不是都是一些跟泌尿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其实做了多期节目之后，我们发现完全是大众化的，这些患者的问题都归您管。尤其是这个三高高血压的这个这么大面积的，就像您说的，说高血压现在是这个排在第一位的这个重大的疾病，非常的危险。那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这个血压的平稳，无论你是高还是低，这种高血压低血压都应该了解。也有些朋友说乱吃药吃的，把自己血压都吃低的，也是非常的危险的，是不是？
1: 这样高血压一定是啥，我们要正常为准，就是你比如咱们新标准，原来老标准140/90，那不150/90，新标准140/90，后来国家有个新提出标准130，后来给被否了，为啥呢？要130就高血压就全高血压了，
0: 对，
1: 所以140/90就是你正常为准，你不能给吃药吃低了。就药怎么吃呢？是药三分毒，但记住呢，高血压一定为啥一定要吃药呢？因为高血压一定伤人，药呢有没有副作用不一定，但是我们不能多吃。就是你举例来讲，就是我说你最好用最少的药控制血压为准。你比举个例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能吃一片就不吃两片，但是以血压为准。但我有个患者呢，就是吃药控制不住，后来吃6种药才能控制住。我那也吃，就是你吃6种药的所产生的副作用，可能都不如高血压一个副作用。
0: 就是我们的宗旨是一定把血压先控制平稳。
1: 对，药呢越少越好。最好不吃。但是那个你咱以血压为准，一定以血压为准。至于吃几种药，他这个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要求啥呢？联合作战，就打架也打群架，对不对？那个那打群架当然是吃亏最少嘛，对不对？那么联合用药就是用所有药的联合作用，完稀释每个药副作用。你不能说一个药我吃10片，完这个毒给中毒了。你所以来讲一定联合作战，就是哲学是通用的嘛。就是说咱们打仗呢，就是用最少的成本，怎么拿最大的收益，这是道理是都一样的。那既然咱们有高血压了，如果不需要手术的话，那么咱们吃药呢，最少的药完成那个把血压控制到标准。那么但需要的话，如果你控制不住，你当然吃3种吃6种了，以血压为准。
0: 明白了，
1: 你吃低了你就调整。
0: 又更新了我们的这方面的一个理念，并不是说你一定控制在吃药的量、吃药的片儿，而是要控制好你的血压的平稳。另外呢，就是你吃完了药之后，你得量量药后的这个效果，你的血压是不是能降下来？
1: 前两天
0: 而不是简单的我就吃完药了就完事儿了。
1: 对，我现在昨天有今早上我刚查房有个患者嘛，他说啥呢？说那个拿出那个脑血管那个。检查，我说血管全狭窄，还有重度狭窄。我说你妈血压控制是指定是不好，这是后果。那他妈说他说他妈吃完药他不量血压，就是每天早上吃完了那个他不量血压，
0: 像吃饭一样。
1: 后来我说你我开玩笑嘛，我说你上坟烧包子混鬼呢，就是你得吃药之后量血压，以血压为准，一定以血压为准，不行1种。不行3种，不行4种，就说以血压为准。你不能说我有个典型的病，我有个病就是嘛，这个病50岁出现那个脑出血嘛，他血压，他每天那个吃2片药不量血压，脑出血才知道，完最后那现在倒挺好了，倒没有问题了。但是说一定讲究以血压为准，你不能以药为准，或者以我这性格为准，我就不吃，看能干过他，我说你打不过他，他把你打倒了为准。
0: 肯定干不过人家，
1: 对不对？有很多那个岁数大，60岁左右，过60了。他说：“那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不吃药。”我说：“一旦你半身不遂，你这个年龄啊，你可以帮孩子看看孩子，帮你儿子，帮你姑娘，帮他点忙，给他做顿饭呢、都行啊。”我说：“你等你真正脑出血、脑血栓，或者是你智力不行了，你这搁那他伺候你，你搁这你添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为啥有些病啊，可以早期预防。”所以我们
0: 都是大实话哈，
1: 对，
0: 就是提前预防，一级预防尤为重要。
1: 对，
0: 所以日常的这种筛查和我们说一年一度的体检，不光是说中老年朋友，老年人，以前我们说到这个三高都是说老年群体的一个常见病，那现在呢，我觉得好多疾病都已经低龄化了，是不是？
1: 对，我的患者最小的患者肾上腺患者5岁，
0: 太小了吧？
1: 这孩子我有照片的，他这个长胡子。他的父母来找我来了，肾上腺长个9厘米的一个瘤，大瘤子，就那个就是5岁的很小了，就几十厘米嘛。然后那个到其他医院没人给他看，后来找的我，我说我做手术吧，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他当时他们爷仨跪那手术门口给我磕头，磕头之后孩子他爸就告诉我说呀，孩子身上不长毛了，这毛开掉了。
0: 哦，
1: 5岁。

0: 女孩长胡子，
1: 整个激素就已经平稳了就好了。
0: 七八岁经常有，我们那个最大岁数是我做是85岁的，因为过80岁85吧，一般都不做了。但是看你寿命，就是一个人呢，你看他85看得很年轻，就60几岁的面相，他那想活100岁，想活90呢，对不对？所以来讲，你治病呢，不能按年龄，就是说看身体。有的人60岁就不行了，但年龄呢？刚才说会主持人说年轻化，现在20多岁脑出血，10多岁就长瘤的经常有，而且还大不少。但是主要是现在筛查的好嘛，就是现在很多做筛查，那孩子长胡子当然是另一个概念了。他爸发现他长胡子，就赶紧查病，指定是有问题了。女孩长什么胡子，对不对？所以来讲，那个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做完之后，完后来再合影，他不跟我合了。你怕孩子隐私的问题吗？我说我这样，我说这孩子因为激素影响的吧，再过几年他不长这样了。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家长先了解这些健康的常识、健康的知识，然后才能够发现苗头，不然的话他可能都不能发现这些问题。
0: 对对对。所以第四个原因就是肿瘤相关性高血压嘛，就是
1: 肿瘤性的，
0: 他长瘤了，然后引起的分泌激素，你比如我们肾脏肿瘤引起高血压，他来查一查肾脏长瘤，对不对？所以这肿瘤相关高血压是可以的，是有这样些疾病的。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吧，就是一定那个宣传知识，然后呢，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一定看全面，包括我们医生这样的，不能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这是大夫是个庸医嘛，对不对？一定是全面的看病，就是叫肿瘤跟肿瘤相关的。
1: 多了解综合性的，现在都讲 MDT 了，联合作战。那其实有一些疾病呢，也会联合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多了解这些知识，然后联合去对付他们就行了。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来关注。别忘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那咱们就这个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让我们更多的家人朋友来了解我们这个血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它这个平稳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像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继发性高血压的新兴病因，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一一来筛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呢，李老师、李主任也准备了好多项哈，据说今天带了9项，也就是说新兴的病因有9个，现在说了大半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0: 对，然后那个咱第5个就是叫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原因呢，这个现在还是不明，实际上跟高血压是绝对是相关的，也跟肾上腺相关。他这个理论就是肾上腺这个增生啊引起高血压，高血压呢这个其实引起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到一定程度，可能脑出血、脑血栓就来了。所以动脉硬化它这个是啥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比如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加重高血压，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怎么打断它呢？就是通过用药把血压控制住，别让它动脉硬化加重。就是这样呢，防止脑血管狭窄，防止脑血管薄弱性引起的脑出血。所以来讲，动脉硬化这个是一个关键点。还有脑血管疾病，就是引起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一位脑出血了，脑血之后智力了，他这个引起大脑缺血，他引起反过来的引起高血压，就是他是一个高血压恶性循环中一个链条，这都是，就是还有一个叫妊高症，就
1: 妊高症、
0: 妊娠高血压呀，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尤其是高龄产妇可更容易出现这个妊高症的问题。
0: 对呀、因为我们国家有个不成文规定啊，就是产妇不能死亡的，这是一旦产妇出现死亡。

0: 那就是大事儿，一定要是三查五对，查原因，查为啥造成这个产妇死亡。其中一个产妇死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阴沟症。阴沟症呢，它是非常危险，所以高血压的女性啊，怀孕是有一定像冒巨大风险的，因为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你是面临着你要大人要小孩，叫你重植妊娠，完你还不舍得，所以高血压的对那个女性啊，这个年轻女性要孩子一定要小心。我一般的告诉说，你至少差不多了，这稳定了再要孩子，因为这个阴沟症还是非常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尤其女性。
1: 所以把这个血压平稳之后调稳了之后才能要宝贝。这个更安全，
0: 一定要有准备。
1: 接下来我们这个第八点，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还是想了解更多。什么叫红细胞增多症呢？
0: 就有很多人，那咱们红细胞正常是这个350万到这个500万之间嘛，但有很多人500-600万高血压，就是高原地区吧，他这个红细胞的非那个这个增多症特别多。那么你比如那个他这个高原地区，他俩带了大红脸蛋子，他脸蛋红脸蛋就是红细胞增多症。那么红细胞增多症呢，他这个血压就高。
1: 啊，这本身这个地区的人的这个红细胞就多，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平原的人短期到高原地区，这个时候也会自然而然的增加我们的红细胞吗？
0: 看你待的时间长短。如果你待个半年一年，那你可能红细胞会相对增多，
1: 真的也会
0: 叫适应，
1: 啊，
0: 叫
1: 它是
0: 适应。
1: 为了适应当时的这个高原地区，我们
0: 对
1: 身体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自然的一种变化。
0: 人呢，到一个某地啊，你比如到这个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不对？
1: 嗯。
0: 你到一个南方，你可能早期水土不服嘛，那你就适应了嘛。搁海南待着还挺好，到高原也一样的，就是你得适应它那环境，就是你产生红细胞增多症，血压就高，高怎么办呢？你对就降血压。如果一旦血压高，你再控制不好，那么其他高血压并发症就来了。所以红细胞增多症它引起的高血压也是其中一个，尤其高原地区。
1: 这个有相关的里面的这个原理吗？为什么红细胞一高，血压就会高呢？
0: 红细胞多了，其实咱们来讲，咱们那个血管系统啊，就是个池子。其实我给你举个典型例子，就是降压药第一条啥降压药？利尿剂。你血压高吗？对不对？你把这池子水放了，你是不是它这个
1: 血管里的
0: 压力就
1: 压
0: 小
1: 力
0: 了嘛？
1: 就
0: 对不对？
1: 小
0: 利尿
1: 了。
0: 剂嘛。
1: 因为盐多了，比如说我们其中的一条是因为吃盐吃的多了，所
0: 吃
1: 以
0: 盐
1: 它
0: 多，水储留吗？
1: 储大的这个水就多了，所以它血管的压力大了。
0: 对对
1: 然后像
0: 对
1: 您说的，如果红细胞不管是哪一个细胞增多了，它对整个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血管的压力都会有变化。
0: 对，对，水池大了嘛？你
1: 哦，
0: 就盐来讲，咱们腌那个咸鸭蛋的是就这样嘛？
1: 嗯，
0: 咸鸭蛋里边那个蛋都抽出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把水被抽走了，盐进去了嘛？
1: 哎。
0: 就是
1: 明
0: 这
1: 白
0: 样，
1: 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红细胞增多症，一般在高原地区容易出现
0: 多，
1: 血压的这个
0: 对
1: 高
0: 对，因为它这个
1: 啊，
0: 缺氧嘛，缺氧它一定是需要红细胞增多，这是一种它代偿。
1: 那最后一点再给我们说一说，
0: 就是这个还有结缔组织病，
1: 结缔组织病，
0: 你比如这个人那个有红斑狼疮啊，风湿性关节炎呐，这些疾病它会引起高血压，还有一个最更典型的病人叫啥呢？叫肾病综合症，就是要三高一低嘛，这脸面浮肿，
1: 三高一低，
0: 这尿蛋白、蛋白尿、高血压。这个水肿，这个叫肾病综合症，也是引起高血压一个重要因素。就高血压因素很多，咱们得鉴别呢就要筛查，筛查呢找出病因，针对病因我怎么治，然后呢，筛查到这个如果肾上腺引起高血压，就是咱们有增生啊、长瘤啊，咱可通过手术治疗，咱们怎么说呢？就是把它治疗。我们西医啊不像中医，中医呢是看比较笼统，它是讲概念。那么我们西医呢，一定找出原因，找出原因才能治病。否则就会产生啥误诊误治，这就是一定是找着原因。你比如来讲，这个盐代谢高，那不能少吃盐嘛，对不对？那么你有肾病综合症呢，你就得啥呢？就得这个内科治疗，多用激素把这个蛋白控制好了，脸部浮肿，对不对？有肿瘤咱们治肿瘤，对不对？你肥胖呢，咱
1: 减
0: 减体
1: 肥
0: 重
1: 呗，
0: 呗。我举再举个一个概念啊，就一个胖人啊，如果他血压高，就是减1公斤体重，少1毫米汞柱，那好了，你200斤。你减10公斤，对不对？那么血压就不下降10毫米汞柱，
1: 这么明显吗？
0: 但就是概念嘛，就是
1: 所
0: 你
1: 以
0: 这
1: 大
0: 个，
1: 家还得先把体重减下来，
0: 哎，减体重就是减血压嘛，就是一个道理嘛。
1: 先减它10斤再说，然后慢慢的这个顺其自然，不能够这种一下子一蹴而就的这种减肥，这个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也是不赞同的。
0: 叫循序渐进嘛，就
1: 对，
0: 是
1: 一定是这
0: 所
1: 样。
0: 谓减肥就管住嘴，迈开腿，而且减肥来讲就是一定需要毅力。需要俩字，减肥需要毅力和钱。你没有毅力，你就找教练嘛，找教练花钱，你就减肥嘛，对不对？
1: 有
0: 还
1: 道
0: 打
1: 理
0: 针，对不对？
1: 还有呢，有没有朋友会像

0: 您咨询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是因为肾上腺的确有了肿瘤，要去找您去这个已经符合手术指征了，但是要做手术的时候发现血压居高不下，它又不符合此时此刻的这个手术，这怎么办？
1: 这个可以硬做
0: 哦。
1: 我有个典型例子，
0: 可以硬做。
1: 大家这边有时候就泡泡龙知道吧？吃播吗？他吃播就吃吗？29岁死了，
0: 哦，
1: 对不对？他就高血压心脏病死亡吗？
0: 嗯。
1: 那我有个28岁一个孩子。我讲了，他164公斤，
0: 嗯，
1: 那摆体位的时候把我们下面大夫腰都拧了，就是164公斤，328斤嘛，
0: 哦，
1: 对不对？
0: 也是一个肥胖。
1: 这个孩子是高血压，就是住院的时候血压多高，
0: 嗯，
1: 他心衰了已经，28岁心衰，高血压心脏病，然后我们控制到180嘛，后来下不去了，怎么也控制不下去了，长的肾上腺肿瘤，后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全部评估之后，家属也交代风险之后，我们做的手术，做完手术呢不吃药167，
0: 嗯，
1: 他血压多少？250。
0: 哎呦，
1: 如果他不做，他就是第二个泡泡龙。
0: 嗯，
1: 28岁，
0: 所以这个啊，一定是有办法来降压来做这个手术的，只要他符合手术的指征。
1: 对，对
0: 越来越好。向您咨询这个问题，说肾囊肿有什么危害？
1: 肾囊肿看大小，
0: 哦，
1: 我们的肾囊肿吧，3厘米，肾囊肿三厘米内不要管，
0: 3厘米内不用管它，
1: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哦，
1: 那么如果是3到4之间，根据症状，如果有症状，咱处理。这指南呢，有人说4厘米，有人说5厘米，就说超过4厘米或超过5厘米的，就需要手术治疗。
0: 嗯，
1: 就是这个做个微创嘛，也不开刀。
0: 哦，
1: 嗯，
0: 它会有什么症状？主要是
1: 像超过4厘米，就跟人不一样，位置
0: 它会有疼痛、异物感、
1: 腰不适感。
0: 哦，
1: 就我们叫隐痛。
0: 嗯，
1: 疼痛有疼直蹦的，就是这个尖锐的疼痛嘛，绞痛嘛，还有这个蕊痛。还有这个持续疼痛，肾囊肿叫隐痛，叫钝痛或隐痛，就是你觉得不舒服。
0: 嗯，
1: 但是有很多人，你比如腰痛原因太多，腰肌劳损、固执症生腰间盘，或者拧了一下子都可以嘛。但是肾囊肿呢，一般疼痛叫不舒服感。
0: 嗯，
1: 我有个老太太80岁，10厘米肾囊肿，你说做不做？这个年龄
0: 可不小。嗯，
1: 完后来那个他三个儿子一商量说不做了，我老太太领回家，
0: 嗯，
1: 老太太急了，老太太80岁吧，神情雨明，特别精神，她，
0: 嗯，
1: 不行啊。说我就信任李主任了，说你坐，给我签字，不签字不回家，
0: 嗯，
1: 谁疼谁知道。这老太太疼了，不舒服了，
0: 嗯，
1: 说谁疼谁知道，你我不走。后来三个儿子逼着三个儿子签字，反手术都挺顺利，做完了，老太太高兴回家。这要是他老太太不要糊涂啊，三儿子给领走了。
0: 哎，那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关于这个肾囊肿的手术费用，大概一般在什么样一个区间呢？
1: 肾囊肿他现在都是微创2万多，
0: 嗯，
1: 2万多，他这个报一半。你看你比例呗，有咱们有40%的，有60%的，80%，还有90%的，
0: 嗯，
1: 但而且还有医保报销的，还有商医保的，还100%报销，
0: 嗯，所以一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尤其是常年在用这个高血压降压药的朋友，那不妨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符合，那咱就抓紧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1: 对，
0: 而且像您说的，不受年龄的限制，多大年龄都可以做。只要你符合了就 OK。 那今天我觉得跟李然伟教授我们又了解到了这些内容，应该更多的朋友也对高血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知道了高血压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血压高和低的问题，还有那么多的从1到9个诱因，老师给罗列了9项。
1: 我再补充一句，刚才肾囊肿那个肾囊肿有个患者，我6厘米肾囊肿，我做完手术之后他找我，李主任，我血压好了。我说好好事儿，肾囊肿就肾脏疾病，也不肾肿瘤，肾脏疾病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0: 哦，
1: 就是你比如肾动脉狭窄，
0: 嗯，
1: 就肾脏一些疾病引起的肾病，比如说尿毒症那个他肾的萎缩有病吗？那么引起他这都引起高血压，
0: 嗯，
1: 就高血压是方方面面有很多因素在里边了，就必须我们来一是筛查，告知大家怎么办，你研究不明白找大夫。而且得找专业大夫，就是说我们也在培训下级医生嘛，因为我们的高血压联盟嘛，我们现在在吉林省有100多个单位，这个挂我们吉林大学第二院高血压联盟的牌子嘛，就是我们定期给他们培训，定期的讲座，定期那个学习交流学习。
0: 这个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定期的，然后面越来越广，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说农村的朋友也能了解到自己的血压的波动，然后血压的这个高血压的诱因找对了才能对症下药，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啥呢？就高血压筛查就宣传嘛，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那么知道高血压怎么治，吃药怎么吃，需不需要手术，这样呢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都得到及时的早期预防。那么我们争取吧，把这个远期目标，把吉林省的高血压这个并发症下降50%，像肿瘤它第一位，咱们下降第二位，
0: 嗯，
1: 而且一旦那个这个没有高血压。

0: 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什么情况呢？脑出血、脑血栓都没有了，利国利民，
1: 的确是个
0: 造福
1: 好
0: 社
1: 事儿，
0: 会，而且医保还省钱。因为咱们筛查手术没筛查几百块钱，我们一个微创手术也没多少钱，对不对？跟你的付出的，你比如脑出血长期卧床，这个代价就是更大。
1: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继发性的高血压的筛查，先做两个项目，然后呢，如果符合，赶紧做相关的这个手术的干预，应该说彻底阻断了高血压的这个罪魁祸首的源头。
0: 找
1: 这
0: 个源
1: 是
0: 头，
1: 我们今
0: 针对
1: 天要
0: 源
1: 跟
0: 头
1: 大
0: 治
1: 家
0: 疗。
1: 说的，
0: 对，
1: 对，当然了，这样的话题以后我们还会再请到我们的李然伟主任跟大家不断的聊，因为每一期节目我们说可能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有一些人没有听到，有一些家人没有分享，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尽我们的媒体的所能，还有我们老师的所能，跟大家不断的去宣传和分享，让更多的人远离高血压，或者呢，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能够尽早的扼杀在萌芽当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李然伟教授，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了，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还有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反复的听，反复的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新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的开播不迷路。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资讯全省共享，
12: 服务链接城乡，
11: 快捷三农资讯，
12: 实用服务信息，
11: 丰富社会新闻，
12: 鲜明评论观点。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四。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今天与大家共同互动，来去交流，觉得是什么原因带动了户外行业的快速走红呢？平时参加哪些户外运动呢？一起来聊一聊。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1到28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林整治人居环境，办亮边疆家园。录音报道：乐享中国旅游日，畅游吉林好风光。国际博物馆日精彩延续，文化盛宴浸润百姓生活。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种花家的绿化，硬核又浪漫。昨天，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2026年4月，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吉林省拥有1438.7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14: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院落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房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16: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17: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14: 人居环境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以人居环境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18: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14: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2.3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6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1.2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19: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11: 快捷的三农资讯，
1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1: 链接城乡，
12: 全省共享，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5月19号，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面向155，我省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国家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锚定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推动农业强省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目标清晰，路径明确。155时期，我省将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加快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做足做活粮头实尾、噱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壮大乡村富民特色产业，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为抓手，分类有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带动了户外行业的快速走红？平时参加哪些户外运动呢？微信平台上王强他说，主要是现在大家都注重养生和健身，自然户外的行业就火了，没事的时候我就爱出门爬山溜达。确实与大自然这样的亲密的结合，我觉得是真的从整个人的状态、健康的状态、身心的状态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大城小事也说了，网上到处都是户外游玩的视频，跟风玩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平时呢我也喜欢露营搭帐篷。 大新也说了，日常上班的压力大，都想出门去散心放松。市场自然是火热，有空呢就骑着车子到处去转一转。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而且我觉得特应景哈，天好了，大家都去哪儿去玩呢？欢迎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平时都会参加哪些户外运动？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动多项惠民举措。请听报道。
20: 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21: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22: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20: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23: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20: 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2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主题，延伸文化服务，丰富体验形式，让博物馆走进群众生活，持续彰显吉林深厚文化底蕴。请听报道。
20: 吉林省博物院两大特色展览精彩呈现，富贵野艺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汇集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画作，尽显国画风雅。雪满江山一塞翁、成多路一墨展持续展出70余幅书法佳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笔墨魅力。
25: 看到这里的画的确很好看，还是希望有很多的人能进博物馆来看。
20: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推出古韵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设置线装书制作、模拟古籍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观作感中感受古籍文献的浓厚底蕴。白城市博物馆举办非遗艺术作品展，展品涵盖剪纸、泥塑、手作工艺等9种传统非遗门类，展现非遗技艺独特魅力。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免费开放，深度讲解地质生态知识，全方位展现长白山独特自然风貌与物种资源。
26: 2025年，我们对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设备，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参观。
20: 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开启夜间开放模式，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题，打造兼具文化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夜间文化盛宴。图门、抚松、磐石等地同步开展文博进广场、进校园、进社区流动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与民俗文脉。
2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976城乡资讯联播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8号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叶侯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并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
0: 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1: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0: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省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2: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0: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11: 976编辑在线。绿化带变成了月季花海，高架桥变身空中花廊，马路边挤满了芍药牡丹。近期中国许多城市浪漫景观在海外社交平台是持续走红出圈的，引发了外国网友惊奇的赞叹与好奇，这是不是 AI 合成的？为什么绿化带搞得这么的漂亮呢？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当然，这些不是 AR， 这些高颜值绿化的背后藏着强大的种花家实力。中国庞大的园林产业让花卉苗木像工业品一样规模化生产，专业的设计施工和智慧养护让繁花似锦不再是节庆特供，硬核就藏在看不见的产业链里。这样的绿化不光好看还好用得很，它能够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吸附粉尘噪音，缓解驾驶疲劳，还把公园的美延伸到了市民日常通勤的街道，把有限的公共预算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北京的月季项链到广州的一木棉长廊，从南宁高架桥上倾泻而下的三角梅花瀑，到洛阳街头国色天香的牡丹，这些风景向世界展示的不仅是中国城市的颜值，更是一种兼顾效率和温度、融合生态和民生的现代化治理智慧。
13: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天儿特别好哈，越来越多的朋友都选择户外游玩以及户外的一些运动。我们来看看方子怎么说。他说呢，假期空闲的时候变多了，大家都不爱宅在家里，经常和家人去郊外散步踏青。微信平台上月亮也说了，户外游花销也是越来越亲民了，普通人都能参与。我平时呢喜欢玩玩飞盘放松一下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在我们家孩子爸爸和孩子经常会在户外玩飞盘，两个人这个互相你来我往间是不亦乐乎。极乐融融也说了，各地游玩配套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善，出行特别的方便，闲下来就喜欢水边钓鱼打发时间。对于今天的互动交流话题，户外运动哪些是大家的心头好，特别喜欢哪种在户外的一系列运动的方式啊，包括这个很惬意的时光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积极的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1: 976每日关注。
13: 北京时间10:47，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举措》。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材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1: 快捷的三农资讯，
1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1: 链接城乡，
12: 全省共享，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主办，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协议，通过下沉专家打造中医特色科室、慢病全流程管理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同时，现场还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与诊疗服务。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保税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3: 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综保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 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 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综保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5: 从俄罗斯比尔格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3: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6: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1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林整治人居环境，办亮边疆家园。录音报道：乐享中国旅游日，畅游吉林好风光。国际旅游博物馆日精彩延续，文化盛宴浸润百姓生活。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种花家的绿化，硬核又浪漫。昨天，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2026年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

0: 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呢来观看直播。眼下正是农业生产备耕关键时期哈，为进一步也是减轻这个农户的一个顾忌压力，丰富咱们田间作业装备的选择，助力全省春耕生产与现代农业的提质增效。那咱们吉林省也是再度优化了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的一个范围。
1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完成新一轮农机产品审定工作，多款新型农机啊也正式纳入了2024至2026年农机补贴目录，农民又有了新的补贴机具的选择。那么，我省农机补贴新增了哪些新产品呢？稍后的权威发布，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兽医专家张守音、法律专家葛家元。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
7: 乡村发现。
10: 近日，农业农村部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底，农垦水肥一体化技术标准、配套设备等进一步健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应用场景，有效推动垦区和地方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1: 农业农村部近日制定印发主要粮油作物推荐化肥用量，聚焦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油作物，针对不同产区的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种植模式和产量水平，明确划定科学合理的化肥用量范围，实现按需供给、精准补肥，从源头破解传统施肥、养分浪费、产量不高等问题。
10: 近日，油菜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装备技术示范培训暨成果推介会在江西瑞昌举办。据了解，我国油菜种植面积1.2亿亩，冬油菜种植面积占比90%。目前，冬油菜主要采用联合收获作业，损失率较高，最高可达20%以上。
11: 2026年中越北部湾与

0: 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举行。放流黄鳍雕、真雕等七个品种的苗种和亲本共计2.7亿尾。据监测，近年来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10%，直接带动沿湾渔民收入提升20%以上。
1: 记者从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近日举办的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鹿只饲养总量达40万只，占全省总量的40%，全国总量的30%，养鹿户达1.3万户，年鹿茸产量达630吨。
0: 近日，技能山西农产品经纪人选拔赛在山西太原举办。据了解，农产品经纪人是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关键纽带，也是畅通农产品流通、促进农民增收、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力量。山西省80%以上的特色农产品依靠经纪人走向市场。
1: 近日，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于近日印发专项行动方案，在全省全域开展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构建源头防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全链条监管体系，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筑牢安全屏障。
2: 最新的价格行情，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及时的农事提醒，知名专家为您权威发布。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权威发布哈。就在近日呢，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也是完成了新一轮农机产品的审定工作哈。多款新型农机正式纳入2024到2026年农机补贴目录，咱农民啊又有了新的这个补贴机具的选择。那我省农机补贴又新增了哪些新产品呢？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李世超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
1: 有请李老师。
3: 哎，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刚才主任讲了，就是说我们农民朋友啊，对这个哪样农机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的话吧，都特别关心。这个能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的话吧，它必须得是进入我们省农机购置余应补贴它实施这个补贴这个一览表中。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吧，在3月份时候，我们省发布了第一批的农机购置补贴的这个一览表。在最近的话吧，我们省农业农村厅根据那个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2024年到2026年农机与购置余应补贴这个实施意见吧，同时呢，结合我们省的我们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省2024到2026年农机购置余应补贴这个实施方案吧，经过专家论证，我们省又制定了叫2024年到2026年农机购置余应补贴一览表的这第二批产品。就是说我们省里边吧，在第一批补贴目录产品基础上的话吧，又根据我省那个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根据农民的需求，又把一批农机产品纳入了农机补贴目录。只有这些产品以后的话吧，我们农民的话就可以买这些机型的话，就可以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这一次的话吧，我们第二次的话吧，主要是确定了那么6大类，也就是属于6类机型20种机具。在这里的话吧，我简要的向我们农民吧来做一下通报，大家的话也能够就心里有数，就是说我想买这个农业机械是不是在这个就新增加范围内。第一种的话吧，是就植保机械。这植保机械的话吧，主要是叫什么呢？叫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也就是我们农民嘛所常讲的叫植保无人机。这植保无人机的话吧，我们省的话根据我们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又有这么4种机型纳入了农机补贴目录。这4种机型的话吧，我简要的介绍介绍。第一种就是

它主要是根据它这个植保公积的它的载重量来确定它的补贴额度。我们第一种机型就是10到20升这个植保无人机，它的补贴额是4500元。第二种机型呢是20到30升的，也就叫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平常的飞机的话吧，都是属于2个翅膀的，而我们这无人机呢，都属于多个翅膀的，所以说它称为叫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这个20到30升的。它享受的补贴额呢是7000元，还有30到50升这个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它享受的补贴额是9000元，而达到50升的话吧，就可以享受到11000元。这是属于第一类，就是植保无人机，我们新增加了4种那个补贴机型。第二大类呢是属于收货机件。主要是属于是什么玉米收获机，主要有那5种机型进入了农机补贴目录，在这5种机型里边吧，也分那么两个的类。第一大类叫什么？叫玉米尽穗兼收的这种机型，也就是说来讲吧，能收穗的还能收棒那个，它分那么两个机型来给予补贴，一个是4行机。它的补贴额是62900元，一个是5行以上这个尽穗兼收这个玉米收获机，它的补贴额是72010元，这是在玉米收获机中新增加的两个机型。还有一个属于第二大类的，就是要属于玉米籽粒收获机了，这里边也包括那么3种机型。第一种机型是5行以上那个。自走式的玉米籽粒收获机，它的补贴额是68000元。第二种是5行以上，玉米籽粒收获机，但是什么呢？它是带有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这个补贴额的话吧，达到了7万1000元。第三种呢是也是属于5行的机型，属于自走式玉米籽粒收获机。这个它属于智能型的，它的补贴额呢也是71000元，就这是属于第二大类。在第三大类的话是粮食烘干机了，这个也是今年的话吧，我省属于新增加的机型。在这个机型里边吧，主要分那么两大类6种机型。第一种的话吧，就是说根据这个粮食烘干机的它的特性，分循环式的。这种循环式的话吧，谷物烘干机呢，也是根据它处理的吨位来给予补贴。它里边吧分那么3类机型，主要是根据它处理能耐，一般10到20吨的，也就是说每小时它的工作量可以处理10到20吨的，它的补贴额是21300元。20吨到30吨的这种循环式的是补贴29000元，30吨以上的是补贴45000元，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叫循环式的。还有一种叫连续式的谷物烘干机，也有那么3种机型给予了纳入了农机的补贴目录中。它具体分的话是分50到100吨的。连续型的补贴额是31000元，100吨到300吨的连续型的补贴是69000元，300吨以上那个补贴是11万元啊，12万元，这是属于第三大类。在第四大类的话，就叫辅助驾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拖拉机呀，包括收货机啊，它的辅助驾驶系统，也就是提高它这个属智能化操作水平的。主要的有那么一种设备给予补贴，它的补贴额的话是2600元。第五种设备叫水帘降温设备，这个主要是一些温室大棚啊，一些设施的农业中啊所采用的。它是根据你这个采用面积的话吧，按平方的话来给予补贴，每平方米的话补贴是360元。第六大类的话属于。

0: 有畜牧基地里边的叫兴奋剂，它也是根据它这个输送面积啊，给不同的补贴，主要有那么两个剂型。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叫喂料机，也是根据它的处理能力给予相应的补贴。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省的话吧，在最近的话有那么六大类20多种剂型又进入了农机补贴目录。我们农民朋友啊，要想那个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吧，可以打热线电话来给农民来做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我们省里边第二批农机补贴目录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
2: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大家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动物疾病包括农业机械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那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尤其是咨询政策的事儿哈，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这样呢，咱们可以面对面的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法律呀，还有这个农业机械、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 85815700。咱听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也惦记着大家。
2: 尤其是现在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那么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为了让所有的吉林老乡啊，在炎炎夏日啊，这么强的紫外线之下，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我们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拨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1: 当然啊，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呢，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啊，还您好视力。那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那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2: 百宝油品是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呢再送10盒，额外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啊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
1: 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那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曹女士。
2: 你好，曹女士。曹女士，
1: 德惠的曹女士电话接通了，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曹女士哈。咱们也是提示一下大家，打进热线啊，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咱们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我们的这个专家呢来进行交流哈，可以拨打热线。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元。不管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现在99线、00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咱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张守印老师， 说老师，我们家这小羊羔啊，不吃不喝，肚子里还有水声。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得用点啥药呢？也想问问。

0: 张老师？
1: 都是有水神，这个很难说。
0: 他说还不吃也不喝。
1: 不吃不喝，肚子有水神。就是胃里面的还是腹腔里面的啊，腰是不行，不吃不喝，他建议他量一下体温，他体温高不高啊？再观察一下吧，还描述这个症状没法下诊断、
0: 这样咱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可以再观察观察，看看体温高不高，然后呢再多观察看有没有其他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咱们可以打电话跟张老师进行交流。
2: 我们来看看德惠的曹女士、
0: 你好曹女士。
3: 嗯，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个人户口在一个上，就是三个人的土地在一个那叫什么，叫一个什么账上啊，
2: 台账。
3: 完了那个对台账上，完了就是其中有两个人是一个户口，有的一个户口起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下就土地确权，假如这个人要是说的，因为有两个户口在一个上的，是老人去世的一个，知道吧？完了现在涉及到说，假如确权的话，要是说，
0: 曹女士啊，你说的特别乱，就是这三个人，两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呢？
3: 对对对，
0: 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在一起，然后这孩子的户口是单分出来了，是不是？
3: 这个也40多岁了啊，他一下
0: 然后
3: 就分出来。
0: 对，这个老人子女他户口和老人不在一起，那土地之前没确权吗？
3: 之前
0: 土地之前就应该已经确权了呀，18年左右、
2: 到底确权是写了几个人的名？
0: 对呀，有确权证啊，那你咋还到现在没确权呢？土地？
3: 18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就很多年也不那啥了，因为父母在前我也没在意这些事儿。
0: 就是你跟父母的土地是不是啊？
3: 不是，就是现在父母在一起，那是我小妹儿的土地在一起，他们。
2: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啥呀？
3: 问题是，假如这次确权，确权他户口不在，就是假如他不回去确权。假如我还有老母亲要是去世了，这个地会收回吗？
0: 你现在各地也没确权呢，是二轮延包啊，你要问的是延包啊还是啥呀？
3: 那不说又要确权吗？我
2: 没有，就是陶女士您看您这弄
0: 您说的比较混乱。现在应该是各地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是这个二轮延包
3: 啊，延包，
0: 因为确权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大概18年2017年左右就已经确完全了。您这样吧，曹女士，您可以问一下村上，你说我父母这个地和我小妹儿这个地，因为现在是谁种着呢？
3: 是租出去了。
0: 租出去了是吧？你问一下村上，然后说这个土地确权证在哪儿呢？到底确的谁的名字？然后咋回事儿？好不好？
3: 啊，谢谢。嗯，行，
2: 好嘞。
3: 好嘞，
2: 没事儿啊。提醒大家把情况一是要咱们了解清楚，了解清楚之后呢打进直播间了就不用着急了，描述清楚啊。我们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
0: 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控线，大家抓紧来拨打，也来迎进陈先生。你好。
4: 我是农安高级店的。
0: 你有啥问题陈先生？
4: 我买一个微耕机。完了呢，就是用户口本、身份证和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老年社会卡，完了办完手续，这钱多难能到？
0: 您说买的是购机补贴是吗？
4: 啊，对对对。
0: 啥时候买的？啥时候办完手续的？
4: 是上月买的，就是办完了能有个20来天了。
0: 行，咱问问李老师，不能那么快啊，李社长老师。
5: 啊，这购置补贴的话，就是说你办完手续以后的话吧，这资金到你卡上吧，它有个流程。到时候你看你手续的话，你刚办完，它要由农机部门报到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它审批完了以后的话吧，也是属于，也是属于一批一批的来进行发放。我估计的话吧，一般的话得到3个月的时间左右才能到你卡上。你等一等吧，你这个也没有几百块钱儿。也别太着急，好不好？
0: 是陈先生，可能还有这个逐级审批呀、然后还得这个打款呐、等等，所以说还得几个月，你也别着急，不可能说买了之后，然后过几天就能给您返回来啊。
4: 那好，谢谢。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拨打8581-5700。8581-5799。今天啊，我们有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有法律问题。

0: 体的，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提问。
1: 嗯。
0: 别这个在节目进入到下半程或者临近结束的时候，大家想起来说：“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吧。”这时候你可能一是可能排不上号了，二是你问题可能描述的就不清楚，因为咱们就着急要下播了。所以说，现在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
1: 尤其大家有这个政策或者法律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哈，这样咱们可以面对面的和咱们葛老师来进行一个沟通，详细来咨询。迎进，这是德惠的明先生。你好，明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这么事儿，我爷我奶我老叔他们是单独一户，我们是单独一户，两个确权证。
1: 嗯。
2: 完了，我爸赡养我就是我老叔都发上的。完了，在确权之前他们都没了，以后确的权。完了，后来先头。确完权之后就，他们有一部分地确到我账上来了。完了，单独确权是2-3亩地儿。完，大队现在就是收这个地，看看是怎么整，对吧？
1: 收这个单独确权的这2-3亩地呀？
2: 对 对。
1: 这2-3亩地是谁的呀？
2: 是我爷他们单独确权。
1: 你爷他们单独确权和也是单独的这个合同，是不是？
2: 对。
1: 嗯，然后这村上整户消亡，想要收回这个地，您问合不合理，对吧？
2: 对。
1: 嗯，咱问问葛老师。
3: 他这个就应该去查明白，当时为啥这个确权确在你这个上面？
2: 就是大队确的，也不是我整，就是大队他现在就换人了，大队换界了。
1: 他现在说是这样，老师，就是有确到他名下的一部分土地，还有一部分没确到他名下，是不是？
2: 对。
1: 他说这个村上要收没确到他名下土地的这个这个土地，就是他爷之前的。
2: 已经看证了，我证也拿着让他看了。
1: 就是
3: 这个
1: 确权也不是他的。
3: 咱们那个取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是跟村上签的合同取得的，像你说你家这个有两份合同，那你就是有两个户跟村上签合同。签合同的话，咱们合同生效之后是按照合同履行的，如果是发生了合同的变更，那得经过双方一致同意才能进行变更合同。我也想跟你解释，就是啥呢，你们在确权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做这个引起合同变更的一个行为？
2: 没有。
3: 你要是没有那个协商和合同变更的行为，只是简简单单的把你们确权给确在一起了或者分开了，那这种这个行为它并不是合同变更行为，也算是没有引起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再简单来说呢，这个确权是不是给你们两个合户或者是分户，如果没有这些相关手续的话，那你这个只以确权那个为由的话，那他这个你是没法去主张这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了。
1: 嗯，
3: 也就是说是你这合同还是独立的。
1: 嗯，就是人家村上收取按整户消亡收取这个土地是合理的啊。
2: 合理。那些就是说以前是我交两年那台账，现在又那里缺全本了，这咋回事？
1: 可以的，明先生啊。好嘞。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
1: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我们来咨询哈。但是咱也提示大家不要反复的隔几天我就问一次。就您问几次这答案也都是一样的，这政策也不能说是今天一样明天一样会改变的啊。
0: 是的。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四平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1: 请讲，李先生。
4: 我想问一下吧，专家呀，声大点。
1: 您说。
4: 我这耳朵有点背点。
1: 行，李先生。
4: 就说土地征收啊，村到底应该提多少钱？
1: 咱问问葛老师，村里这个土地征收，村里应该这个怎么提多少钱？怎么提留？
0: 怎么提留？
3: 咱们这个现在土地征收一般都是按照这个区片这个地价来定的，他给你这个一亩是多少钱？这里面就包含着咱们这个土地的补偿，还有一些安置这些。如果是这个包括这些的话，咱们村上一般是按照80%来提留。

0: 一般是按照80%来提留，李先生。
1: 嗯，他是咱农民得80%。
2: 80%给村呐。
1: 农民得80%，村上是这个20%。
0: 农民得80%，然后村上得20%。
2: 那有这规定提那些吗？
0: 村上提20%，李先生。
2: 是。
0: 嗯，
2: 我知道。
0: 有。
1: 嗯。
0: 嗯。有这样的政策是吧，老师？
1: 对，有咱们这个省里的指导政策。
0: 嗯，咱省里有这样的指导政策啊。
2: 哎，没这样的提呀、啊，20%你的20%。
0: 对，那不就合理吗？
2: 有没有政策？
0: 合理，李先生。
2: 啊，这
1: 个啊，这个我再跟你解释一下的。咱们这个给咱打比方说，这个国家给这征收款给100块钱。这100块钱里边包括这个农民的这个安置费，还有咱们这土地补偿。咱土地补偿呢归集体，土地补偿被归集体的话，它跟安置费是按照20%和80%来分的。也就是说，这100块钱里要拿出来20%给集体作为土地补偿费。咱们这农民得了80块钱的安置费，而20块钱呢，在这个村上呢，它又涉及到啥呢？这个钱是不是？因为这个村上积累这么多钱没有用，没有那么多事儿要干，是不是要给农民发下去？也就是说，咱们农民得的这个啥，就是没有那个被征地的农民来得的这个人头费。说咱们村上这个公家的地被征了，咱们应该得人头费。这个人头费怎么分呢？他还是28分，他那个村上呢留20%作为公共积累，剩下那16块钱，那就是拿给这些的人平均分为人头费了。
0: 嗯，
2: 这个政策，
0: 李先生，
2: 百姓能不能得到？
0: 您听我们说，
2: 能不能有这个政策？
0: 李先生，
3: 听话，听我们说话。
0: 您能不能听见我们说话？
2: 啊、
0: 老师刚才给你讲了那么多，
2: 啊、
0: 您听没听？
2: 说，
0: 就是正常村上是留提留20%，然后咱农民是80%。
2: 啊、
0: 哦，李先生
2: 啊，
0: 刚才已经葛老师给您详细的解释过了啊。咱要是这个可能是现在耳朵这个没太听清啊，咱们可以这个在重播的时候咱们再重新放大了这个声音、
3: 嗯、
0: 再听一听啊。
3: 嗯嗯，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榆树的孟先生。
0: 你好孟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96年的时候啊，因为父亲和母亲跟子女是两个排档，然后18年确权的时候呢是确在一起的一个合同。然后村上按这个98年算，然后这个属于老人属于整户消亡，老人去世了，这种合理吗？
0: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就是、
1: 这个就跟咱们刚才解释是一样的，就是给你们确权的时候，为啥给你们要给你们确在一起？你正常你们应该分别确权，给你们确权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签相关手续，让你们合户，把两个合同变成一个合同？
4: 对，就是
1: 如果有的话，咱们就认为合同进行了变更。
3: 您别说，就是有没有给您这么签？
4: 现在他不认了，现在他那个
0: 孟先生，您当时就确权不是确到一起了吗？有给您进行合同变更了吗？咱不是说确权确到一起了就是合同变更了，是合同有没有进行变更就合到一起了，有这个步骤吗？
4: 对，也合同也变到一起了。
0: 您重新签合同了？
4: 对。
3: 您手里有合同啊？那您给我们读一下。
4: 手里合同，人不是他那个搁村会呢，然后这个他不让看呢，搁村上呢。
3: 不是不是您本人签的吗？
4: 嗯、
3: 怎么就不让看了呢？不是您本人签的吗？
0: 嗯，
4: 下边都不是本人签的。
0: 你看您刚才
3: 说您不
0: 说
3: 您重新签字了吗？嗯、你看看。
0: 孟先生，您一定得跟咱说实话，到底合同有没有变更合并到一起？这个对这个说属不属于这个整户消亡啊？包括这个应不应该收费啊？这个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要不然咱给您说完了之后，您说不准确呀，对不对？
3: 孟先生，咱们说话也都是有录音的，就是您跟我们说实情，我们给您解答。对，是就能给您解答问解决问题。但是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显然您说的这个咱们说有点出入，出入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刚才问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不是问您97、98年你有没有合同，那肯定有合同。我们现在问的是2018年在确权的时候，是否给你们两户咱们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个事儿，我觉得您心里应该明镜的清楚的，到底签没签，而且签完合同，也不可能像您说的啊，就村上就。

0: 就锁起来了，我们老百姓手里没有。然后再问你，我说那你签字了？你应该知道内容。你说啊，那不是我签的，那这肯定不符合流程的。
1: 不是，这个合同吧，我跟你说，我是村委会签的。我然后当时就是老百姓嘛，基本都没让老百姓签字。
2: 那您
1: 这个合同咱当时上村上看着过这个合同。
2: 孟先生，您确定就是这个土地合并的这个合同对吧？
1: 对
2: 啊、行，那葛老师，咱就按他这个说法给他解答一下。
3: 对。咱们在法律上吧，可以主张选举证。你主张有这个合同，你跟我们说，或将来那个到法庭上，你也应该出示这个证据。你哪怕说你没有原件，你应该有一个照片呢，或者一个复印件。
2: 嗯。
3: 然后呢，你才能证明你说话有点影儿。如果你啥也没有，那空口说白话，在哪都是不能成立的，就是法庭也不能给你进一步核实你这些问题。你要说是有的话，咱们就刚才说了。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如果双方达成一致，把这合同两份合同变成一份合同，那么这合同变更之后，就以变更后的这个合同来履行，那么他就不能再主张原先的这个两份合同是两户了，就是他已经合户了，他就不能再那什么了，再主张说这个整户消亡了。
2: 嗯，听明白没？
1: 合户，听明白了，合户肯定是合户。
3: 那你这还是有一定问题，有问题啥呢？就是你们合户合的是不是二轮承包期的户？
2: 嗯，
3: 你对于这个承包期之后的这三轮如何去延续啊？
2: 嗯，
3: 这个问题还得看将来的指导文件吧。
2: 嗯，所以说您还得手里有这个证据啊，孟先生。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咱们有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继续进沈阳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你好，主播。
2: 你好。
4: 就是我有个问题，我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我丈夫、我姐姑子，他们的地在一个确权本上。现在我老爷、老太太没有了，我姐姑子回来要地，完了那个他的地我给他了，完他还要要那个就是。我老爷我老太太就是要地要分给他一份儿。
2: 您是这样，刘女士，就是您公公婆婆，然后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谁在一起？
4: 二轮承包合同就是我丈夫，那个我小姑子。
2: 嗯，你丈夫、你小姑子
0: 还有两个老人，是不是？
2: 两个老人对吧？
4: 对。
0: 嗯，
2: 然后现在你小姑子这个两个老人都去世了。
4: 对。
2: 啊，然后小姑子要他自己的地，还有两个老人的地，对不对？
4: 对。
2: 嗯，咱问问葛老师。
3: 嗯，这个按照你这么说的话，你小姑子来要这个地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咱们说了，这个二轮期这个之内，这个就是咱们承包合同上的人死亡了之后，是由这个合同内的存活的其他人来继续承包。那你那俩老人去世了，现在就剩两个子女活着了。那就是四口人的地就变成这个两个人来那个享受了。
2: 嗯，
3: 从这个啥呢，从这个利益上来看，这个是人人有份儿的，但是呢这里面存在难题，就是能不能分割的问题。
2: 嗯，
4: 说告诉那地是给我丈夫的。
2: 刘女士，土地不能继承，就是如果两个老人去世的话，这两个老人的地应该有这两个子女共同来这个去继续耕种，明白了没？不是说老人去世，说我把我老两口这地就给我儿子种，这个是不能继承的啊。
4: 哦，
2: 嗯，明白了。
4: 那懂了，明白了，谢谢。
0: 好
2: 嘞，
0: 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这个亲兄妹，咱们自己商量着来。
2: 嗯，
0: 来抓紧时间看看吉林的江先生。
2: 你好，江先生。
5: 你好，
0: 江先生，久等了，请讲。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2026年地力耕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发？
0: 再耐心等一等吧，陆续下发当中。
5: 啊，这里是这个月末6月初呗，是吧？
2: 嗯，现在也不好确定啊，各地发放的进度也不一样，江先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可能现在各地
0: 都没发
2: 呢，还没有收到的地方呢。啊，
5: 哦，
2: 嗯，也别着急，给我估计个半个月了，一个月了就差不多了。
5: 行，好，
2: 嗯，
5: 谢谢，
2: 好嘞，
0: 好嘞，
2: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
0: 来看看德惠的曲先生，
2: 你好，
6: 好，我这一次土地问题，我的土地没有认证集体成员，我不能搁长春打工呢，把户口迁到长春了，没认。

0: 另具体成员到第三、第二轮投票能不能有影响？
1: 是你姑娘没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不是？
0: 对，我确认了。
1: 她有土地呀、啊？
0: 有。
1: 然后她现在在城里是什么身份呢？是公务员、事业编，还是说就打工啊？
0: 打工。
1: 嗯，对，咱问葛老师，这种情况对这二轮延保有没有影响？
2: 这个你要是没有这个成员身份的话，你的延保时候应该是有影响的。但现在呢，你应该这个了解一下他为啥那个没有给你确定的成员呢？你女儿这个，
0: 那都落下了。
1: 他说落下了，老师，村上给落下了啊。
2: 这落下来不是这不给你这个确定成员身份的理由。
1: 那您跟村上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现在给补上啊？他不是落
2: 作为
1: 下的
2: 咱们来说，是随时有权利要求他给咱们确认的。
0: 你就我确认能不好使，我就我这。
1: 曲先生，您听我们说，如果村上给您落下了，不是说因为什么原因不给您上报，那您就要求村上给您上报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就行。
3: 您姑娘符不符合确认的条件呀？
0: 符合。
1: 那您就跟村上报上，让他再给您报上就完了呗啊。
0: 哦，老拖了。
1: 他因为他不是说您来一个人我就得报一次，他肯定说得一起啊。您就多催着点村上。
2: 咱们那个上报啊，并不是说认定这个成员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只要咱们村上给咱们开会作为一个议题来确定通过了，说把你这个谁谁谁家的女儿啊，谁谁谁，确定咱们经济组织成员，咱们这个举手通过呀，然后形成会议记录。你第一步你能先把这个完成了也可以，上报是后续工作。
1: 就是村上开会，然后同意了，有这样的记录也行啊。好嘞，咱们也和曲先生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咱们继续进辉南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好嘞。
1: 你好，请讲。
4: 我问了那个律师，现在那个修水库、修闸门，现在这下面水道栽不上怎么办？国家没有计划呀。
1: 修水库、修阀门。
4: 啊，对，我那地栽不上现在了。
1: 啊，然后。
4: 你不能栽上吗？
1: 那就今年，就今年没种上啊。
4: 啊，对，现在正修着呢。
1: 那你跟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没有啊？
4: 我找了，找大队书记了，大队书记不管。
1: 就占您个人家地了，还是其他的村民也有地呀？
4: 没有，不过就两，没有六七亩地了吧。
1: 就大家都有是不是？
4: 对，不是我自己家的事儿。
1: 咱们这种情况下，葛老师得咋办？
2: 我没听明白，他是说那个没有水可用啊，还是说因为修这闸门的工程占用他地，使他没法种？
4: 那个是修闸门把水库水放干了，放干现在俺们栽不上稻怎么办？你有做计划吗？你不坑人吗？
1: 修水库闸门放水，然后
4: 放干了，
1: 放干了，
4: 栽不上。
1: 那你是用人家水栽水稻啊，还是咋的呀？
4: 不是，这水是俺们水库俩个儿大伙修的，现在都把水放干了，不坑人吗？
1: 就用不上人水库的水了。
2: 修这个水闸。
4: 对。
1: 什么？
2: 是哪个部门来修这个水闸？
4: 是那个水利部门的。你这句话你做出来呀？你不坑人的吗？
3: 您不用总强调坑不坑人的事儿了。葛老师。
2: 他那成什么时间开修的？
4: 现在正修着呢。
2: 那你修的理由是啥呀？他咋坏了然后抢修啊？
1: 他是这样。王先生，我给您捋一下子，您说的特别不清楚。这个水库是你们村里面修的修建的，是这意思吗？不是水利部门修的。
4: 对。水利部门拿去投资了。
1: 水利部门也投资了。
4: 对。
1: 然后这个水库的水就是说放到你们这个地里让你们种水稻。
4: 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您听我说，王先生，
3: 说
1: 现在就是因为他修了这个闸门，把水都放没了， 就现在是因为你们不是说他修阀门占地了，而是因为这水库里没有水了，你们种不了水稻。

0: 哦，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啊，老师是这样。
2: 是我，您得说一下刚才那个修闸门的原因呢？他是说那个更换呢，按计划更换，还是说这个闸门损坏了才进行修理？
1: 重新挖的，原来有一网道，有一网重新挖的。
2: 嗯，那原先那个闸门，那个为啥要更换呢？
1: 谁知道咋回事？咱也不知道啊。
0: 去没去问呢？
1: 我问了，也不管。
2: 那像你这里面的问题嘛，我给你分析的那不同情况说一下。嗯，如果是因为这个自然原因造成这个咱们这个闸门的这个年久失修啊、损坏呀、啊，再突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不得不修。那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修理这些部门啊是没有责任的。如果说，嗯，你的原先那个闸门都是好的，只不过也能正常使用，只不过想更换一个更好的这个闸门。那这种的话，咱们这个来更换这部门啊，他应该做好一个合理的规划，不能那个损害这个，
1: 对，我就说那
2: 会影响到咱们用水。如果他没有把这个规划做好的话，那他要有过错，他就有责任。那咱们可以向他主张相应的权利，去调查一调查，再去跟咱们政府去那个反映一下的吧。
0: 嗯，不行，到水利部门，他说这个报村上不管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到乡镇再去这个找一找老师？
2: 嗯，是可以。
0: 嗯，都可以。
2: 跟咱们县政府，
0: 去反映一下情况。
2: 反映都可以。
0: 嗯，好的，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李先生。
3: 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3: 李先生，
4: 哎，你好，我听见了。
3: 嗯，
4: 我有个啥问题想咨询一下呢？就是我们村临着乡村的公路，然后我在别人手里买了一个宅基地，准备盖个库房，然后。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这种办手续得怎么办？就他这个宅基地上面现在这个地类，我查他说是其他草地，不其那个废弃地，然后其他草地这种的，是不是能盖库房？
0: 嗯，高老师，
2: 嗯，你这种问题你就应该问你们当地的具体的这个办案业务的窗口。
0: 嗯，
2: 因为你要问我们的话，原则上呢，宅基地那就是为了咱们这个什么呀，居住而使用，并会办这个商用的这个库房。你要
4: 是那个
2: 江阴库房的话，它应该是其他建设、其他的这个集体建设用地类型，而非宅基地的类型。
0: 嗯，你办工厂不是宅基地吗？不变成了建设
2: 用
0: 地了吗？对，所以说您到当地问一下，李先生，您到当地问一下。
4: 啊、
0: 哎。嗯，看看可不可以？
2: 你要说宅基地，那原则上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4: 那办设施农地可不可以啊？
2: 得其他建设用地。
0: 嗯。
2: 给你就办成那个，这你要是说荒地呀、啊，或者是草地呀、啊、啥的，他也得办那个转用手续，转为这个集体建设用地。
4: 他就那上也得上土地呀、啊，或者乡里边申请、啊。
2: 对，你就上咱们土地那窗口部门去问嘛。
0: 嗯。
4: 他说他不给办。
0: 那
2: 不给办那就办不了呗。
0: 你得问，对啥原因不给办？那就如果说真
4: 他说这区，他说我们整个我们市都不给批，说新2026年新政策，国家没有文。
0: 那就是不能给您批。
2: 那就是啥呢？咱们有这个，咱们这个当地政府啊，它都有一个整体的用地规划。
0: 嗯。
2: 你那地方就以后不规划，不允许建设东西了，可能是。
0: 嗯。那就有这样的规划，李先生啊。
4: 嗯，那行好。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
3: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德惠的杨先生。
0: 你好，杨先生。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那个我媳妇儿就是那时候嫁给当屯子的，完了那个后儿离婚了，完了那个完了我跟他结婚以后，户口就迁到我这块来了，完了现在不。整那个集体成员身份嘛，完我就想迁回去，能不能跟我老丈人他们合户啊？
0: 杨先生，你爱人在这个就是娘家的时候有没有土地呀？
5: 有土地。
0: 他土地现在在娘家？
5: 不在娘家，后来这不跟那个当屯子的嘛离婚了，完了那个土地那个就是单立的，就是去年证就单立的。
0: 嗯，就是他土地是在娘家那边分的，是不是？
5: 对。
0: 然后他现在这个户口是迁到您这儿了，
5: 啊，迁到我这儿了。
0: 您想让他这个在娘家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
5: 对呀、啊。
0: 想问问能不能？
5: 我丈母娘他们合户，就他这一个闺女啊。
0: 那你得问问您爱人当地
2: 的。
0: 你
2: 现在的身份在哪儿呢？你媳妇儿
5: 现在还没迁过去呢。
0: 他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落在哪儿了？还是没落呢？
5: 现在我正要往回迁。
0: 杨先生，您回答我们，他现在是不是已经
5: 落到我这块了？
0: 在您这块确认身份了？
5: 啊，就是那个支援的时候。
0: 嗯，确认完了。
6: 嗯，
2: 行了，那我就听明白了。就说你媳妇现在已经有明确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她要是再回她的那个娘家，她就处于这个成员身份变动的问题了。她变动的话，就得娘家那边接收她，娘家那边不接收她，你不是想当然的想变就变了。
0: 嗯，
5: 能接收，你不说外家。
0: 那你要能接收杨先生，那你就跟那个娘家村上联系呗。那你那边能接收的话，那你就可以在那边确认身份了呗。
5: 对，确认身份，我也问一下能不能合户，就和我老丈母娘他们合。
0: 就你想把土地合成一个这个承包合同，是不是？
5: 对，嗯
0: 嗯，
2: 那还是接收你家村集体，他都把这事一起能同意才行。
0: 嗯、对，您都得跟这个娘家村集体进行商量啊。
5: 啊，那得怎么走？都得怎么走啊？
0: 您就跟村上协商，
2: 没当然的就办，嗯
0: 嗯，
5: 啊，
0: 得人村上同意才可以啊。
5: 啊，
0: 嗯，
5: 好
0: 嘞，
6: 好，
0: 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徐女士。
6: 你好，徐女士。
7: 你好，是我吗？
6: 嗯，是您了，请讲。
7: 能听清吗？
0: 能，您说吧，啥问题啊？
7: 啊，我家是土地的事儿，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三口的土地。我丈夫、公公、婆婆，这三个人，现在就是我是10年嫁到这个公主岭，我户口在外地没迁过来。我10年嫁入这本村，12年生个女�儿，这个女儿吧，3岁的时候她爸爸也去世了。目前我家承包合同上就这三口人都没有了。村上在16年的时候就给我去认定为整户消亡。但是我没交钱，我感觉是这个事儿不对，我寻我咨询一下你们，看看这个事儿。我的孩子是组织成员身份，现在
0: 徐女士
7: 了啊、
0: 就是说这二轮土地承包您公公、婆婆还有您老公，他们仨有土地对吧？现在仨人都去世了。
7: 对，
0: 然后这个16年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也没给您进行确权，就按整户消亡了对吧？
7: 哎，对，
0: 嗯，咱们葛老师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整户消亡，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嗯，就是咱们这个基本上政策就是承包期内，生不迁死不去。
0: 嗯，
2: 也就是说你这新生儿并不能直接就取得这个土地，也30年不变呢，就是说这个承包期内这三个人就不变化，然后这个三个人呢都没有了，那他就属于是承包方消失，也就所说的整户消亡了。
0: 嗯。您这种情况下属于整户消亡，徐女士啊。
7: 那我这个孩子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他这个不可以吗？
2: 他这属于新生儿的，他新生儿的土地成集中地来那个调整。
0: 嗯、
2: 如果村上要是不给你变的话，你就等着第三轮看土地怎么变化吧。
0: 嗯。
7: 哇，好了，谢谢。
0: 嗯，好嘞，
6: 好嘞。来看看下一位，这是米沙子的肖先生。
0: 嗯，你好，肖先生。
8: 哎，
0: 请讲，
6: 请讲。
8: 啊，我是什么问题呢？我儿子吧，当兵了，当兵呢，他就转业了，在北京，完了搁户口起去了，起去了以后，现在刚才呢，村支找我要问他是不是村民这个什么那个
9: 成员组织是成员呢
8: ？我说不没有啊，我们始终也没报过呀，这个也没找往各家就是报过这个事儿啊。
0: 那他你儿子有没有土地呀？
8: 有啊，他分着啊。
0: 那你为啥不给他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
8: 我们都没有报过呀。
0: 那你跟村上就报啊，你想问啥呀？
8: 不是，我问问，我不知道就现在报还可以吗？
0: 那你得跟你们村上商量啊，你说我们之前都没报过，全家都没报过，我们现在也确认身份呢。
8: 哦。
0: 嗯，不知道你在这村上
2: 是。你家那个是不是？
0: 嗯。
2: 他要说是的，你就不用报了。他要说不是，你再问谁谁谁为啥不是？
0: 嗯，
2: 咱再解决问题。
8: 哦
2: 哦哦！像他你这个老户的话，基本上就给你直接统计上了。
0: 嗯，对。
2: 再找你是属于确认的。
0: 嗯，
8: 我是老户啊，我分地。
0: 对，肖先生，嗯，先
2: 问
0: 村上，
2: 你是不是
0: 您是不是？
8: 啊， 可能不是啊，刚才社主任找我了。
0: 肖先生，您听我们说，刚才老师不说了吗？首先问村上，你们这些人，你们全家这几个人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不确认？如果谁没被确认，什么原因没给您确认，然后您问清楚了，可以再给咱打电话咨询老师啊。
8: 哎，行，
0: 嗯，
8: 好
0: 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就是咱们的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儿就惦记着大家伙儿。
6: 尤其是现在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啊，眼睛干涩、流泪、模糊，

0: 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1: 当然啊，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呢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0: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啊！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发现眼睛越来越明亮，眼前就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也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透眼镜。算下来呀，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
0: 是的，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有添加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关注节目，明天见。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 一天能节约

0: 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让非遗技艺活态传承，让传统文化破圈出彩，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使命。而立足吉林大地，我们看到一大批巾帼匠人坚守初心，守正创新，用指尖技艺传承民族文脉，让老手艺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
4: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吉林省高端人才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非遗性代表传承人严雪玲老师啊，深耕满族剪纸数十载了，那多个作品也是代表咱们中国走出国门，被多国的馆藏，包括还有个人收藏。同时啊，他还热衷公益事业，用教学点亮传承之路，带动培训女性就业，培育很多的青少年圆了非遗梦，这也是吉林非遗传承界的巾帼标杆。一剪一刻手纹脉，一针一线传乡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分享这份指尖成纹脉满族剪纸非遗传承下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吉林省 C 类高层次人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吉林省非遗项目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吉林省创业辅导师严雪玲老师。你好，老师，来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严雪玲，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探讨民间剪纸艺术。
4: 欢迎您，
5: 欢迎雪玲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雪玲老师是咱们第一批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也是咱们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也请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与老怀德满族剪纸的结缘出生是什么，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6: 这个老怀德满族剪纸啊，是我们家族传承的一项手艺。创始人是我的太姥姥，她经过太姥姥、姥姥和母亲到我，已经传了四代了。可以说，这个满族剪纸技艺呢，已经是我们的传家宝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就是这个剪纸呢，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可能越来越少，所以呢，它逐渐的会走向消亡。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吧，我觉得这很着急，我觉得我应该把它传承下去。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立刻投入到这个剪纸传承当中。不光呢去研究太姥姥的剪纸技艺，还要把这个剪纸技艺呢传下去，所以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个事。
4: 哎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技艺的传承首先是从年代来讲哈，四代传承，李子跟秀才的手上就是老怀德满族技艺传承，严雪玲老师哈他的一个代表作。我的这个是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秀才、
5: 我的这个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还没开太清楚，后来经过老师的一个介绍，我这个是咱们的人参娃娃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造型。
4: 对，所以说你看老怀德满族技艺，这个剪纸技艺哈，是满族文化的一个活化石。刚才老师也说了，从太姥姥，你看东北独有的名称的标签，到姥姥，再到母亲，再到您，四代传承。六七岁的时候拿起剪刀就开始了创作，那么这两年随着咱们这个活化石满族的传承技艺也是活了起来哈，也同时也火了起来，让好多人去了解它。咋能用创新的思维，用新的理念，让这个老技艺具有文化的赋能？您这两年是咋拆题儿咋做的？
6: 作为这个古老的满族剪纸技艺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空洞，他们也是不太理解，因为 没有接触过嘛、
7: 嗯、
6: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古老的记忆啊来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来用年轻人的语言，用年轻人的风格来表现这个满族这个剪纸记忆。所以呢我就是设计了很多类似的文创产品，就像刚才主持人手里边拿这个团扇、
7: 嗯、
6: 还有就像我身边的这个小摆台
7: 嗯
6: 这些呢都是我把这个满族剪纸记忆呢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个尝试和创新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像那个剪纸披肩呐、剪纸挂件啊、剪纸服饰啊、
7: 嗯、
6: 都是通过用剪纸的方式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然后呢让这个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7: 对，它的场景应用越来越多了、
5: 嗯、对，而且刚才通过老师的一个介绍，确实我们通过剪纸的这份记忆让大家能够和现代的很多人实现一个交融和互动。就像刚才老师举的这个团扇，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我来说，小的时候可能说到剪纸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贴在窗上的这个窗花等等等等，不会说现在我还拿着团扇这个可以夏天扇扇风等等哈。而且刚才通过雪玲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到咱们老怀德的这个剪纸满族剪纸记忆都是女性为代表，从太姥姥一直到您、
6: 嗯、
5: 那您作为咱们杰出的巾帼女性代表、嗯、那在非遗传承当中如何去展现我们女性独有的这份细致和担当，包括在我们的传承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乡村文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独特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力量，在您的剪纸当中如何去实现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嗯，这个女性啊，就是以其特有的这种思想感情的细腻呀、啊，然后做事认真的细致这种特性呢，然后在传承当中呢，在剪纸当中呢，也是传承的主要的力量。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在家带娃的宝妈，还有一些留守妇女啊、把她们组织起来，然后呢，传授她们这个剪纸技艺，让她们在照顾家的同时吧，也能增加一些家庭收入，然后也是实现自己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7: 嗯、
6: 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开这种公益课，主要的传授对象呢就是这种宝妈呀、留守妇女呀，还有退休之后的这些实现自身价值的这些老年女性啊、
5: 嗯、
6: 然后也是让他们老有所乐、
7: 嗯、
6: 啊，所以我就一直在面对他们进行的传承。
7: 说到这份记忆的传承啊、嗯、这两年除了要把这个记忆哈更好的去传授给大家，其实严雪玲和跟他一起学的好多的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更多的心思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公益路上了，得把这份记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但是呢，有的时候说实话想去传，我不能说来你来学我教你，大家会觉得这人好像多少有点犯傻犯糊涂，可是就是这份轴劲儿吧，我说或者是说对于传统技艺的执拗，也让严雪玲老师和团队这个免费的举办公益剪纸培训班，包材料包午餐免费的教学，累积培训的人次是数以万计了，对吧？可以这样去讲。那么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也问问雪玲老师咋就坚持非要把这个事儿干到底。
6: 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之所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呢它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要是不发掘不传承的话，它就会逐渐走向消亡。所以我呢就在想，咱们这么好的剪纸技艺一定要把它普及下去，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就在想大家怎么样才能吸引大家来参与到传承当中来。所以呢我就从2019年开始吧，到现在每年至少3期，多的时候6期开这样的剪纸培训班，公益，完全是公益的，就是学员来了之后他不花一分钱的，我包工具包材料，然后还包午餐，这样呢，然后每一期都是7天，然后那个30人参与，就是这7天，经过这7天的学习吧，这30人都能，每个人呢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剪纸技艺，然后还能拿出成型的作品，是这样的。我的目的呢，也并不是说想获得多大的名啊或多大的利，就是想把咱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那个文化这种技艺呢给它传承下去，给它普及开来，让大家更多的人呢去了解这个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咱们中国的民间艺术。
5: 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在哪？重要的就是这份传承。而在2019年开始，通过我们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班的项目来给大家进行培训，已经有7年多的一个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

0: 时间，每一次呢是7天，也想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7天大概都会讲什么样的一个记忆的一些传承，包括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培训，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或事在您的心目当中印象特别的深刻，是不是？
1: 对，这个咱们这个课程呢，就是开始的时候都会介绍这个剪纸的文脉，它是怎么样传下来的，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然后呢教大家这个剪纸的技艺，包括怎么样拿剪呢，怎么样去剪一些细小的细节呀，怎么样去处理一些相关的那个技术问题啊，然后呢就是教大家创作，教大家真正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剪纸的方式来给它表达出来。这个呢就是让我受感动的这些个学员呢，让我受感动的地方非常多，其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些人啊，从早晨做到晚上这一整天的时间，中间只是吃午餐的时候能大约用20分钟吃午餐，剩其余的时间就一直坐在那儿一直剪一直剪，有的时候我都会叫他们，我说那个大家活动活动，站起来活动活动，别累坏了哈，那个坐时间长腰该疼了，但是大家都不，这都说老师不行，我们得快点剪，剪完之后我要看看我这个作品，看看我剪的怎么样，就是这份执着吧，就让我特别感动。所以呢就是每一期我的培训，我的学员那个作品呢都是特别成型的，每一期那个作品呢就是一张，咱知道那纸都特别薄，一张一张的摞起来都有1尺多厚的那么一大摞的那个成型的作品，这个也是让我也非常就是觉得自己的付出吧特别值得。
2: 对，这份值得又何尝不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呢？前两天也是雪玲老师的老朋友哈，同道中人华丽老师来到直播间，也特别去说这个剪纸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啊？怎么一坐那儿就一大天忘了时间呢？其实雪玲老师也跟我们去讲，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哪是光剪纸那么简单，它是有美好的寓意和期待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叫这个花样也好啊，包括呈现的作品，是不是这些学员一坐一大天，这就是那个魅力密码啊，或者让大家就是不舍得离开，是吗？
1: 对，这个剪纸啊，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美的外形、精湛的技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就是每一幅作品它都有一个吉祥的寓意，甚至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小的地方它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吧，吸引了这些学员呢，他们乐此不疲的来做这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些文化内涵呢，他们觉得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呈现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感觉特别感兴趣。
2: 年年有余呀，福寿安康啊，是吧？
1: 对。
0: 包括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教了这么多的这个学员哈，大家可能第一方面是这份技艺的传承，而技艺的传承，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我们就说手快手慢的一个这个功夫活，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创作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在老师您培训这么多学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学员独立创作做的一个作品让你会觉得说哇很感动，或者说让你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它不仅代表着很多美好的回忆或者美好的一些寓意，同时可能也是他很多心理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呢？
1: 这个就是在我的学员当中啊，教这么多学员当中啊，已经有20余位吧，他们在全国的剪纸比赛当中都是拿过奖的，都是独立创作的这种。就像去年咱们有一个全国生肖马的这种剪纸比赛，不是全国生肖的剪纸比赛，那个我的学员呢刘新月，他就是得了一个铜奖，这个呢作品也是他完全是独立创作的这种那个作品，那个他表现呢就是他自己的属相，小老鼠，然后他剪的呢是小老鼠上灯台，就是把他小时候学过的那个儿歌，然后呢小老鼠上灯台，
0: 偷油吃
1: 下
0: 不
1: 来，
0: 哎，
1: 他就根据这个儿歌来创作这样的，用对折的方式，然后剪一个大老鼠头顶上顶着小老鼠，小老鼠趴在灯上来偷喝油，这个就是给我感觉特别神奇哈，我就觉得他这思想能想的那么多，就是以前小时候学的那个儿歌他都能拿过来放在那个剪纸创作当中，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就是说学员们的那个

0: 这个思维呀、咱们是不可小觑的、
1: 真的是这样。你看，哎呀，就是这个创意的连结，其实往往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就有所体现了。也许啊、今天可能就是想学一剪一刻之间这一个技艺，但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两年啊，雪玲老师也是遇见了好多好多的可能性。原来咱哪儿敢想啊，你说一个剪纸咋就能火到国外呀、咋会有那么多的国际友人去关注啊。哎呀，在这儿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去表达表达，雪玲老师这两年啊一直在做传这个剪纸技艺的国际传播呀，大家知道吗？咱国外的这些友人朋友们见到这份老的技艺，那种 amazing， 那种 great， 那种惊叹不语言表的。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咱这两年这个剪纸都走出哪些国门，都走出了哪，走到哪些地方，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这些年呢，我的参加那个国外文化交流啊，都去过，瑞士、丹麦、荷兰、比利时，还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朝鲜、韩国啊，他、就还有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把咱们的剪纸啊带到当地之后，反响特别大。特别是我呢，就是每一次在出国之前呢，我都会了解当地的这个特色文化，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的这种文化。然后呢，我就把中国的剪纸和他们当地的文化呢结合起来，来去创作一些作品。像到丹麦的时候，我创作了一套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在展出之后呢，他们国家旅游局的局长和咱们丹麦中国驻丹麦的大使馆的大使，当时呢都参加这个展览，然后当时他们看到之后的话，那个丹麦国家旅游局长啊，他们就觉得特别神奇，哇，我们的童话这个作品应该展到我们的安徒生博物馆里。所以这样呢，就是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就是说作品拿到当地之后呢特别受欢迎。然后就像上那个瑞士也是，我捡他那个到波尔尼捡那个波尔尼熊，然后呢还捡那个圣伯纳犬，然后那个他当地的那个老百姓也说，哇，太神奇了，这是我们的波尔尼熊，我们的圣伯纳犬。所以呢，就是每一次我都出国的时候，我都会做足功课，把咱们中国的剪纸跟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然后呢，目的呢就是为了吸引当地群众，让他们一看就能看得懂这个作品，然后呢还不失我们中国民间剪纸的这种那个风格，就是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在国外特别受欢迎。我那个作品，那一套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就被安徒生博物馆收藏。还有像那个我那剪的俄罗斯套娃被那个滨海边疆区的区长收藏。
1: 您眼前的那个套娃是吗？就是
0: 对
1: 就这个吗？给我们拿起来看一看。
0: 就是这个套娃。
1: 哎呦，这个太有特色，哎，太漂亮了。这个技艺好像跟其他的普通剪纸不太一样吗？
0: 这种叫套色剪纸，是咱们老会登满族剪纸的这种那个特点，这个特点，特点之一是这种套色的。因为咱们平时见到的那个剪纸都是红色的啊，都是单色的，但是呢，咱们老会登满族剪纸它的特点就是这种套色的。
1: 太
0: 这样看起来就是色彩呢，特别有层次。的那个视觉冲击力也强，装饰性也强，这样看起来更漂亮。
1: 哎呦，中俄友好邻邦啊，这两天真是咱们好好的展一展。
2: 而且刚才透过老师的这个展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围绕着我们老怀德的这份剪纸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技艺，它整个在这个图案的呈现上会更加的立体。大家看着可能说好像真的买到的这个套娃摆在家中这样的一个展示。而且刚才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围绕着咱们这份传统的非遗的剪纸的技艺，再让它走出国门的过程当中，不仅呈现了当地的这份文化的特色，同时也传播了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记忆。想问一下老师，你看我们这么多的作品被我们国外的这些展馆去收藏也好，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负责人收藏也好，那对于他们本地的人来说，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份剪纸记忆，大家的反馈怎么样？有没有就专程很多的一些外国的友好人士来到你的身边说，老师我也想学学你们中国的这份非遗的传承呢？
0: 这个是咱们出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光向他们展示咱们的作品，还要教他们剪一些简单的这个东西，来传授一下这个剪纸技艺。就是像那个在莫斯科的时候教大家剪那个双头鹰，双头鹰不是他们俄罗斯的那个 国徽上面的图案嘛，
2: 嗯，
0: 然后他们就学得特别认真，也特别开心啊，然后就是

0: 像我做的这些文创产品呢，像这个小团扇呢，还有做这个披肩呢，这些国际友人也都是特别感兴趣，觉得非常神奇，说啊，这个剪纸还可以穿在身上，还可以拿在手里边，可以扇凉，觉得特别神奇，所以啊，他们也就纷纷，披上披肩，拿起这个团扇来拍影、拍照留念，还要求跟我一起拍照留念，真是拍了好多。
1: 太棒了！你看，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文化自信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承的记忆，又何尝不是文化的软实力呢？而且，当这份古老的记忆走出国门的时候，那么多朋友哈，而且刚才严雪玲老师介绍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咱们这些国际友人来去用中国的古老记忆呈现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真的这份心灵相惜哦，真是无以言表，深情厚。也都藏在一刀一刻当中了。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与严雪玲老师来去分享这份指尖成文脉的好做法、好实践。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

0: 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指尖传闻脉的好做法，老怀德满族的一个传承的技艺的手法哈。我们刚才说许林老师带着中国的文化自信国际展，让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片赞誉之后，其实这么多年不仅是在国际传播的影响之下，让咱们这份古老的技艺哈，让更多的国际舞台去看到去展示，当然还有怎么样让这份古老的传统技艺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们青年们去了解得到。也问问雪玲老师，这两年啊不断地去走进学校甚至幼儿园，让许多小朋友们拿起剪子，哎，这些方面这两年是怎么做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最近这几年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咱们这个传承的需要哈，说这个非遗呀，年轻人喜欢，年轻人传承，这个非遗呢才传承才有希望。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在搞这个非遗进校园，小到幼儿园，大到大学，然后做了很多次这种那个非遗传承的这种进校园活动，可以说吧，就是咱们这个非遗说，孩子们不喜欢，并不是因为非遗本身让孩子们不喜欢，而是我们宣传不到位，普及不到位。就以我这些年进校园的经历来说吧，就是我每一次去都特别受欢迎。这一次去课还没等上完呢，孩子们马上围过来问我，老师你下次还啥时候来呀，就问我。然后呢等下次去一进屋，孩子马上说，哎呦老师你终于来了，我们老想你了，都是这种情况。对，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就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吧，就是你在教他剪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咱们都知道啊，一般的就是像那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他都是叛逆期，然后就是也好动，这都他们的特点嘛哈。但是上剪纸课的时候，那种专注啊，就是认真细致的那个劲儿啊，让你真是感觉到说这个非遗的魅力啊，真是大到能吸引这些天生好动的孩子能静静的坐下来完成一件作品。这个呢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吧，这些孩子们喜欢呢这样非遗传承，这个就是特别有希望，那个也是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非遗。
3: 就像刚才雪玲老师所介绍的，现在孩子的家长来说，尤其对于这个小学的家长来说，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孩子没有专注力。大家不能够在这个校园当中或者是一堂课间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某一件事上，这是我们很多家长现在特别担心的。但是透过老师这么多年的实践，走进校园，看到了孩子们在专注力上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当然在星期一的直播过程当中，我问花丽老师一句话，我说老师，当你走进校园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很多的孩子通过我们的这份剪纸的技艺，通过我们这份非遗传承的技艺，都会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老师这句话也同样想问问您，是不是在您走进校园的时候也会看到孩子们他们这种景象呢？
2: 看到的特别多。就是每当这些孩子我叫他们剪完之后，他拿出了一个成型的作品然后展示出来的时候，那真是那种眼睛亮亮的，然后那个表情是笑的，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0: 有哪个孩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吗？哪次进校园？
2: 进校园就是上那个幼儿园。当时说让我进非遗进校园，进幼儿园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挺有压力，因为虽然这些年一直在搞这个非遗进校园嘛，但是都是小学呀、中学呀、职校啊、大学呀，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不是有那个进幼儿园的任务了吗？然后我就很有压力，我说这幼儿园孩子这么小，他们能不能会拿剪刀啊？然后这个剪刀能不能伤到他们呢？哈，或者是他们听不进去的时候，那我得怎么办呢？剪刀在他手里，他还听不进去，那他肯定他要。要可能是跟同学搞小动作呀，在上道怎么办哈，很有压力。但是我走进课堂之后教他们剪了之后，我这种压力就是完全没有了。因为这些孩子啊，平时都特别好动，一课都闲不下来的孩子，但是剪纸的时候呢他也都是特别专注的。在一节课的时间呢就能剪出一朵小梅花，然后呢还能讲出这个梅花是什么寓意。他还可以跟喜鹊呢放在一起组成喜上眉梢。哎，这个呢他们就是都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等到下课的时候呢一问呢，

0: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说，哎，我老师我知道这喜梅花可以跟喜鹊放在一起叫喜上眉梢。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哎呀真是太有成就感了，真是太开心了。
1: 接着雪玲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真得慨叹一下哈。其实围绕吉林省这两年特色文化进课堂做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围绕你像公主岭哈这样的一个特色这个满族传统的记忆，也让很多的无论是大朋友家长还是说孩子们都是获得了一份心里的那份富足。我总说这个孩子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你说咋就坐不住，其实哪儿是啊，只不过他没有找到一个心理的支撑，而且他跟你接下来尤其是高年级那个学科他是相辅相成的，当你在一简一呼之间那种松弛下来，其实后来的那些学科规划都会在张弛有度当中去显现，当你真正的放松下来才能够事半功倍。所以这两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哈吉林省在这个方面的特色教育做得特别的好，您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0: 对对，因为这些年我一直都参与非遗进校园，所以又特别有感触。
1: 尤其大学生怎么样，他们对这个
0: 也特别感兴趣。就是根据年龄不同嘛，大学生他们捡的那个难度肯定相应的高一些，然后呢一节课下来每个人都能捡出一个成型的团花，然后还这些学生捡完之后呢也感觉特别神奇，说哎呀这剪纸太好了，以前我都没剪过，不知道这剪纸这么好玩呢。这样说，
1: 其实对于大学生，你看我们现在说好多的青年创客啊，包括大学生的这个自主学习之下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共享基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未来无论是创业还是这个自己还择业的方向上，其实在这个一剪一呼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哈。
0: 对。
2: 而且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通过这份传统技艺的学习，他们会看到不同样的光芒。他们小孩子可能会知道，哎，我学会了。大孩子可能透过这剪纸的记忆，会有未来方向的一些考量等等等等，都会有不同的规划。那当然，说到这份传承，不仅仅是我们手艺的这份传承，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展会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非遗展厅也好，这些非遗技艺的作品，也让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得以认可。老师，在你近些年参展也好，包括我们走进很多的一些非遗的展厅也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到了我们非遗技艺的这份独特的我们的艺术作品的一些光芒所在呢？
0: 确实是，就是每一次我参加展会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观众来参观，然后呢一边参观呢一边还会了解一下这个作品，哎，你这个彩色的这是怎么做的呀，然后呢或者说你这个颜色怎么弄得这么好呀，这是什么材料，他都会就是细致的去打听一下，去问一下。然后呢在展览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人呢跟我提说，老师我能不能我试一下啊，哎，我说可以啊，这个所以我就现场呢再教他们剪一些简单的小东西，这样每次当他们就是拿出了自己亲手剪的这个小作品之后呢，感觉也是非常开心，觉得哎呦这次展会我没白来，你看我还学会剪纸了呢，都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小小的剪纸之间带着古老的传承记忆，带着一代人又一代人哈带给我们的这份记忆活化石背后的这份坚守。而且呢我们也欣喜看到啊，不仅是进校园进社区，更是来到了国际的大的舞台。所以说对于严雪玲老师和他整个团队，我觉得也是有很多从专业视角上的这个双重的肯定。您这两年也是长白山文艺奖，包括担任多项哈国家级的省级大赛的评委，是创作者，是传承人，是老师，这些专业的奖项和身份的加持之下，怎么样更好的去推动这份非遗的事业，是不是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0: 就是我可以说得了很多大奖啊，咱们首先是咱们那个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它是民间艺术这一块的全国最高奖项，还有呢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省委省政府评的这种比较有权威的奖项。通过这些奖项呢，我就深刻地认识到说这个咱们这个老回的满族剪纸呢确实是被各界的专家呢认可。然后既然说这个老回的满族剪纸它有这样大的荣誉，那我就应该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也能创作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应用到生活当中，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样我想这个传承呢就会范围越来越广，传承的呢力度也越来越大。
1: 嗯，
2: 是一份责任。

0: 同样也是一份担当，让我们的这份非遗技艺能够得以每一代的进行传承下去，其实才是我们非遗技艺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其实你看这两年哈，咱们也透过各大展会，咱们去了很多文创产品的这个从它的实用性上、美观度上，其实都非常的巧妙的结合。你看，无论是我们经常用杯子、盘子，包括这个鼠标垫儿，其实我最近就看了好多哈，包括之前我们去那个
0: 扇子、
1: 团扇，对，包括之前还有这个梨树。这个农民画对不对、做的那个整个的鼠标垫对于我们场景的应用其实越来越多创新。哎，许玲老师在这个方面现在有没有大开脑洞，就像你做足功课去备战国际舞台是一样的，在这个方面还有没有哪些特别好玩的奇思妙想来去做老惠德传承的这个技艺呢？
2: 这个现在我开发出来的这种那个丝绸剪纸，这个呢就是在传统剪纸上呢，它又一个创新，因为这个丝绸剪纸呢，看起来颜色更颜色纯度更高，然后它的质感也更好，看起来也更高档一些。
1: 对，刚才咱一顿拆题儿，秀才问的特别的细哈。
0: 对，其实
1: 大家
0: 可能透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的并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我跟李子在手中哈，尤其是在我们的眼旁看的特别特别的清楚。这是一个人参娃娃，但是大家可能透过镜头只是看到它一个整体的画面，但是人参娃娃的这个头发每一丝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仔细。
1: 对，
0: 而且刚才在和雪玲老师探讨的过程当中，我说老师，你看我们说到剪纸，大家会知道我们拿这个红宣纸去剪，但是现在我们用这个丝绸去剪，它的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
0: 而且剪刀的话一剪下去，我们的纸的话马上它可能就会分开，但是丝绸如果说你没剪好，咱们用东北话说拔丝儿了咋整，或者相关老师
1: 很有
0: 这
1: 个可能，
0: 这个问题咱们怎么解决，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尤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太了解丝绸剪纸这样的一份技艺，它的难度在哪儿？包括在呈现整个画面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可创造性，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1: 分享分享来老师。
2: 这个丝绸剪纸叫跟那个宣纸来比较啊，这个丝绸的难度会更高。首先呢，它就是对这个工具的要求就特别严格，要求你这个刀呢要特别锋利，一刀下去稳准狠啊，一点不能偏，如果偏了的话呢，真的就可能会出现拔丝儿那个感觉。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丝绸在这个数量上它也会少很多。假如说我这个剪宣纸的话，我能剪6到8层，如果剪这个丝绸剪纸呢，那我就只能剪2层，再多了再多的话剪不透啊、因为这个丝绸它里边有那个纤维嘛，有纤维，然后它剪不透，也容易呢切不断，之后出现拔丝的感觉。还有这个从时间上来说呢，也是这个如果剪宣纸同样的一个图案，剪宣纸的话可能用2个小时，但丝绸剪纸的话就得用3个小时到4个小时，
0: 时间成本会高很多哈。
2: 时间成本也会高。所以呢，这个丝绸剪纸对于剪纸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但是呢，就是它的效果也是比也是宣纸，它是没法比拟的。
1: 真的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宣纸的剪纸，它可能过一段时间会脱色，会等等相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刚才在问雪玲老师很多的一些问题，但当然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这份非遗传承的技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丝绸的一个方式来给大家呈现相关的一些图案，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在某一次展会上看到雪玲老师的话，一定去买她的这个作品，因为翻过来之后啊，我刚才还问雪玲老师，我说老师你如何把这个图案再镶到我们这个同样是丝绸的这个扇面上的过程当中，在背后一点看不着胶，这个对一点没有，所以这份技艺我觉得在每一个心目当中，它的细致，它的细腻，包括我们对于这份作品的一个呈现来说，真的是用了很多
1: 的
0: 心思和功夫哈。
1: 最起码其实你看，作为我们来讲，专访了这些这个非遗传承的技艺的纯纯手艺人来讲，我们内心的这种敬畏是无以言表的。
0: 对，
1: 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些传承人们，让这么一个古老的技艺透过自己点点滴滴的，他们就是在坚持着，你说难不难？太 太难了。但是对于他们现在来讲，这都不是说在手上的一个手法的难，这不是真正的难，对他们来讲一定要克服的，更多是怎么样让技艺的传承，让它更多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新时代的传播方式之下，让大家见到。问问雪玲老师，这两年你看直播也好，短视频也好，都让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有了新的赛道的可能性哈，这些传播渠道，这两年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传播，怎么去利用这样好的一个形式的？
2: 哦，我也是在这种那个自媒体上啊，一直尝试这个直播，然后那个传授技艺，在抖音呢、快手上啊，我都会经常发一些剪纸制作剪纸过程的这种那个小视频，就是把那个复杂的剪纸工序呢给它简单化，分成几步之后呢，然后发出来让大家去了解，去如果想去学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照着
1: 学。后台有没有私信的，包括真的想进一步去了解的？
2: 有，确实有很多
1: 很多啊。真好真好。
2: 然后呢，在他跟我聊的时候，想了解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呢，我也都会耐心的去教他们，去耐心的去讲解。还有很多就是大学生吧，他们都是外地的，然后就是看到我的那个抖音快手发上这个段子之后呢，就是想他们都有一些社会实践，就是拍摄非遗方面的这种那个宣传片，然后也都会找到我，我也是热情的接待他们，然后帮他们完成这种那个社会实践的这个拍摄任务。是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其实今天邀请到雪玲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看到很欣喜的一件事，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非遗，包括他们热爱非遗，才让我们的这个非遗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了自己的一份底气哈。那其实也想问一下雪玲老师，让我们的这份满足的剪纸走出去，包括传下去，创初心，在我们对于地域特色的展示方面，包括筑牢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自信方面，您会对于这样的一份技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怎样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呢？
2: 虽然我这些年都一直在搞这个传承嘛，非遗进校园也好啊，进社区也好，我接下来呢就是想让某一些人系统的，就因为之前呢做的都是普及推广的这种传承，接下来呢我就想选定一些有这个天赋的这些人，然后做系统的去传承。打个比方，在市内选几个学校，然后呢让学校选出一些爱好民间剪纸的这些个学生，然后成立一个专门的剪纸社团，然后我会定期的去给他们上课。是这样的。我想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培养一些尖子人才，让他们也能就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也能有更多的创新，然后实现自身的价值，然后也为我自己培养了一些高端的那种那个传承人。
1: 太好了，
2: 有这样一个打算。
1: 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说哈，其实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其实传承在这个满足记忆的剪纸，它也算一个带引号童子功啊。如果越早的介入，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就像肌肉记忆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一定是，我觉得很有这个必要，让现在很多的学校哈，这些孩子们，就像我们说，学校不都有这个社团吗？中小学都有特色课堂，它不仅仅是偶尔的一期一会，它应该固定下来。既然孩子们在沉浸其中获得了无比的现在叫这个心流啊，或者是幸福感，那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就会发现，也许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就成了这个方面，她真的很有天赋，或者在记忆的过程当中真的很有天赋，也许未来她就会很好的在这个路上帮助我们一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太想去看到的。所以说下一步的计划除了在这个方面，那更多的涉猎的人群上，尤其我们也更期待您的国际传播舞台上，你还有哪些想法和期待吗？
2: 这个在国际传播上呢，我也想就是在下次再出国文化交流的时候，也可以建议当地的一个主办方，然后走进他们的那个学校， 中学呀、小学呀、大学这个都无所谓啊，再走进他们的学校，然后呢，也是让这个年轻人、让孩子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这样传播的才能更广阔，而就不单只是在活动期间呢，说那个
1: 交流展示、
2: 交流展示啊、这样的范围可能会窄一些，所以呢，就是想跟当地的那些主办方让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就是可以选一些学校啊，中学、小学的，然后那个把这个咱们中国的民间剪纸呢走进他们的学校，
1: 让孩子们去看到，太好了，太期待了，
0: 让更多的人感受咱们中国的这份非遗手艺的传承。今天邀请到也许林老师来到直播间，会让我们真的觉得哈，这份非遗满族剪纸不仅是有意思，同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有意义哈。
1: 谢谢雪玲老师带我们去开了眼界，并且让这份老怀德满族记忆剪纸哈，在国际的视野当中、平台当中有这么好的展示。也希望我们未来的所有的这些计划都能梦想成真，好吗？
2: 好，
1: 谢谢您，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

0: 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啊。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那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啊，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满都随满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丧个脸啊，或者是就是黏了咕咋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呀。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他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啊，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
雨伞上扬，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也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岔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儿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净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儿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得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 别瞎矫情啊，招儿烦。雨伞上扬，飞水又开始来哈来了，又来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没给丑丫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丫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图到点啥，但好像想不出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呢，肯定得图点啥。你啥也不图，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寻思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啊、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
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

0: 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儿，保持微笑，啊，你这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啊！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成员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莹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姊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啊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连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这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你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 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丫啊。朱莉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啊、包括状态呀、啊、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就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鬼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啊，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呀，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嗯，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 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喜欢就老想捏吧一把，咬一口，啊，揉子揉子，就都是这个。俩人搁一块玩手机，我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我只能说宝啊，你第一次处对象，你可能是，嗯，确实啊，这些方面还有在自我检讨，别检讨了。嗯，你就以丑姨这个过来人的角度，我就告诉你，这个男孩没有那么喜欢你，所以他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宁可玩手机，他也不玩那个，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害巨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香香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是充满爱意的520网络情人节。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传递心意微型时刻，爱意不止于恋人之间，也可以向家人朋友表达牵挂，让温暖流淌在日常里。同时今天也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呼吁大家关注母乳喂养，致敬母爱的守护。还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提醒我们重视成长阶段的科学营养，为健康巩固根基。愿我们在今天心怀爱意，守护健康，让温暖与关怀伴随每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姐妹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职场、育儿、婚姻方面遇到了哪些糟心事、糟心人，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包满意的、包快乐的、包爽快的啊。我们来看这条，大家会介意对象是怎么爱上自己的吗？最近快要进入恋爱关系了，但这一切都来得很突然也很巧妙。起因是我的朋友在磕我跟这个男生的 CP， 原因可能是我们俩的一张合照，他认为很有 CP 感，然后就对我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撮合我俩在一起。最恐怖的是我朋友拿我手机对男生打直球，但这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即使最后我跟这个男生解释了，真的不是我发的，我们都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事到如今我真觉得我们要在一起了，但我总觉得他对我的喜欢是出于我喜欢他，他才喜欢我的。又上劲儿了，又开始磨一些没有用的了。不过我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吧，因为我好像真的挺喜欢他的。想跟鸭姐探讨一下，另外姐妹们也有这个情况吗？或者对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我没啥好看的。宝啊，趁着年轻，就轰轰烈烈的爱一把，磨叽啥呀？你管他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你先示好而。

然后他才喜欢你的呢？你管他呢？喜欢就行，关键是你喜不喜欢他，这很重要。如果你是喜欢他的，你看你这老冤总闺蜜啊，还磕你俩 CP， 就哐哐撮合你俩，那就在一起呀。我从来不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青春正当年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特别上头，特别恋爱脑那出，不是你搞对象的时候你不恋爱脑，你事业脑啊，那不有病吗？就趁年轻，轰轰烈烈爱一回，你等你老了，等你退休六七十岁的时候。啊，你上公园去跟那些老头老太太搁一块吹牛的时候，你也有点谈资，那不用怕这怕那的，行行不行拉倒呗。你一个年轻，是不是？你回首一看，哎妈，我才21，缺啥了？啥也不缺呀，多好啊！年轻人啊，不要有那些顾忌。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咱不是说那种就是这个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见一个，那是纯纯有病。咱们是什么呢？在出于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啊，这种安全且健康的状态之下展开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多美好啊，好事儿啊。哎，人在三分摸到呀，你年轻，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要轰轰烈烈的时候，别老整那个老气横秋那出，假装自己有多么的情绪稳定。那情绪稳定呢，都是岁数大了，他荷尔蒙不分泌了，他自然稳定，知道吧？你年轻人，你稳定什么稳定啊？给我爱，给我轰轰烈烈的爱。啊，我还是要强烈推荐啊，鲁豫的这个在 B 站上的那个新节目。就鲁豫漫谈这一期呢，他请的是窦文涛啊，他们俩是马上就他们俩是30年的好朋友啊，从凤凰卫视那时候开始的30年。哎，这期节目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听啊，尤其是年轻人，真太棒了，特别好。他上一期那个伊丽静那期我给你们推过了，是不是啊？那个我就不说了，那个是绝棒。特别特别棒，很有收获感的一期。但是他和那个谁呀，Ethan 啊，那期我不是太推荐。我觉得 Ethan 好像有一点脑雾症啊，还是说就是年上了年纪了。陈奕迅就是说话有点，哎呀，咋说呢？就真的就是有一种脑雾的感觉。啊，飞师说，你说巧不巧，我今儿还就看了鲁豫和窦文涛这期了，太好了。那我只能说我们真是兴趣相投啊，特别棒。对，锵锵三人行圆桌派反复看，就是每一期都值得反复看。就是他请到那个圆桌派的那个嘉宾哈，他每一个人，包括说他们有的这个书啊，还有像那个武志红老师他的这个心理课程啊，包括他个人的这个网络上的账号，我全都关注了。就是他请的这些嘉宾，就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就是窦文涛真是一个，哎呀，在多人对谈的这个赛道和节目当中，他无人能及，一骑绝尘的那种感觉。就这期节目我不想给姐妹们剧透啊，你们自己去看，选择做家务的时间啊，或者开车的时间，自一定要自己的时间，你就是千万别家里头乌泱泱又孩子又冤宗老公的，不行，你静不下心来，一定要一个人沉浸式的听。当中有一段啊，我就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特别赞同他俩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到说现在就是网络上，因为他为了吸睛啊，为了吸粉啊，所以有很多特别极端的言论，比如说啊，你就要做自己啊，你就不要管别人，你就管你自己，你就要做一个自私的人。他说这个话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要爱自己没问题，我要就为我自己也没问题，但你需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和这个状态之下。说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这个，那我就是一个，你是一个特别过于在乎别人对你评价的人，或者你很自卑，你很敏感啊，你是这样的这个什么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什么什么之类的，过于去为别人考虑的时候，你当然要自私一点，对吧？是因为你的状态已经不对了，所以你要重新找回自己，那是 OK 的。但如果这个人他本身他就很自私，然后呢他如果要是觉得说啊就应该是这样，他反倒把自己的一些缺点无限放大，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些言论说啊对啊就应该自私啊，人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对的。就鲁豫和窦文涛说，心地善良，愿意分享，然后为别人着想，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美德呀。我们怎么可能去摒弃这种美德和品质呢？这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现在我对于那些靠极端言论吸粉的账号和博主真的深恶痛绝，这完全是对人的一种误导。所以啊，多了不说，姐妹们去给我看，反复的看。哎，这期太棒了啊、嗯！包括也聊到了很多对于亲人的离世啊，包括对于自己职业的一些感受啊，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非是说对，好害怕窦文涛他们退休啊、他们真是陪伴了学生时期到现在中年少女的我们，是，我真觉得咱们挺幸运挺幸福的，真的吃了好多细糠啊，真的吃了好多好东西啊，我们是被好多这种优秀的节目包括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给喂养大的，真好啊，包括歌曲是吧，特别特别棒。那个节目里面那个窦文涛也说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他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一夜暴富，然后就再也不上班了。他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有八旗子弟的性格，但却没有八旗子弟的那个命啊，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有小姐病但没有小姐命。啊，但是后来他们俩就是也这个总结到这个点上了，说也明白了，说这辈子可能就真是得工作到死那一天。为什么呢？说就是窦文涛他悟出一个道理啊，说悟到了，悟到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就是老天爷这个东西啊，他是很公平的。他说你看像我这种老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的人，永远都不会一夜暴富，因为老天爷吧，为了让你做事给了你一点小小的才华，说就因为给了你这点小小的才华，所以他不会让你退休的，他要一直让你用这个才华去回馈这个世界，回馈那些关注你的人啊。反倒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有很大的这个财力呢，就是以赚钱为乐趣的人，他会一直赚钱，然后即便赚到了一个小小目标或什么什么之类，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因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啊，特别有意思。赵赵说现在综艺流量为王，这种有内容有深度的节目确实不多了，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大家知道就是鲁豫啊，被之前剪辑的那些视频片段什么，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伤害的啊。包括说嗯，真的吗？我不信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好多都是那些营销号剪出来的，而且呢这跟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要不说人营销号剪啥，剪能剪出来吗？对不对？他说他当时做鲁豫有约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理解在哪儿啊，我们算是在这个领域的同行，但是我不做访谈节目，访谈节目极难做，就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个教育是什么？主持人，你不要自嗨，你不要表现自己，即便你知道你不能说，你得把这话通过各种话术引导让嘉宾来说。主持人貌似是说话的人，但其实你要起到一个引导，而不是说你来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鲁豫是在压抑自己的天性和掩饰自己的才华。鲁豫是一个才女，是一个绝佳的才女，她的阅读量她的浏览量巨大。

所以当他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啊，沉寂了这么久之后，重新他再登上新媒体这个平台的时候，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他可以说一些话了，而不是说完全的把话筒交出去，这个就很难啊。能悟到这个道理并且知行合一的很难，但鲁豫做到了，所以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是非常受欢迎，不仅是咱们这些8090的中年少女啊，重拾了自己当年的一些情怀，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00后10后特别喜欢他，贼好哦，真是挺替鲁豫高兴的，他真正的那一面终于展现出来了。佳佳说之前看过一次视频，第一次看老师直播，好漂亮。真的吗佳佳？哦，不叫叫老师，叫鸭姐、哦、我不是老师，我不配啊。赵赵说对对对，太对了，这一点窦文涛做的就好很多，他在他节目里简直完美，喜欢这种智慧的男人，哎呀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对，你说我这不是剧透啊，但是我因为今天刚听完，所以就是感想还比较多。我还是想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点啊，我真的我听到那段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啊。他讲到就是自己父亲80多岁过世的时候，他一直没哭，然后他说就是帮父亲操持这个葬礼的整个过程，他也没有流过一滴泪啊，包括说现在他也不是太敢提起父亲去世的这件事情。他说就好像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至亲离世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他说上节目的上那个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他在节目里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啊，说人要怎么去释怀自己心中的这个苦闷呢，包括这个比较伤心的情绪呢，就是你一定要说出来啊，跟朋友啊或怎么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你心里头就没有这种悲伤的感觉了。他说现在我想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幼稚，就说这话说的太肤浅了。他说当你真正经历了至亲的离世，这种刻骨的疼痛和难受之后，这种事儿你是不敢说的，都不是说你愿不愿意说，是不敢说。因为他跟鲁豫是30年的好朋友，就是相当于是无话不说的那种那种朋友，但是他说但是就是即便说是对鲁豫，他也不敢提起这种事情。他说就是那种欲说还休，最终只到天凉好个秋。因为我为什么听到这儿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啊，因为丑丫也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我原来就是只是一个特别没心没肺的人，我就认为事儿就不能放心里头，你就说出来对吧，你就跟好朋友说，跟家里人说啊，你说出来之后就好了嘛。当你经历过那些至暗时刻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哪有什么朋友啊，没有朋友，我就是被朋友背刺了我才经历了这个至暗时刻，我还能把谁当朋友呢？跟家里人说，难道我要拉着他们担心我，然后他们不断的因为关心我，然后问及我的情况，反倒是加重我更烦躁的情绪，然后我们之间还爆发争吵，不要。所以你跟谁说，很多事情是就真的是欲说还休，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是不相信谁，而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我跟谁说，我不知道跟谁说，跟谁说都不合适。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哎呀天凉好个秋吧，这是成长的无奈吗？也许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事情是你不成长到这个阶段，你不到这个岁数，你不经历那些事儿，你听不懂，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你经历过了这些人和事儿之后，然后你再听到你就是跟你年龄差不多，或者是

说你看着他们姐妹长大的这些人啊，再说出你内心那个最真实的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有被深深的共情到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跟你们做电子闺蜜啊，你们燕儿姐我是真的经历了很多电视剧都演不出来的一些情节和一些事儿，所以我愿意去为你们撑伞。我淋过雨，我淋的那个雨可能是硫酸雨，可能是就各种能让你面目全非的雨，所以我想替你们撑把伞。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在。啊，赵赵说他把所有嘉宾都调动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感觉，是的，而且非常的放松。费氏说对对对，鲁豫特别会引导嘉宾说真话，对，因为他真诚，特别的真诚。我们当年都是看完整的鲁豫有约，并没有觉得他对嘉宾有什么其他态度。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营销号恶意营销，真挺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要刷着营销号，我就直接点不感兴趣，不要推荐。啊，K 一说你购物车怎么没有卖语音呢？卖什么语音？我没明白啊，宝儿。西瓜大户说同样被朋友背刺过，有一些痛和感悟只能放在心里。对，就相当于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啊，很别样的养分吧。啊，但是宝子，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咱们经历了这些恶心人的人和恶心人的事儿，不要听某一些所谓的鸡汤说，你要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人啊，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事儿，打不倒你的必将使你更强。我呸，我感谢他吗？我有病吧？要感谢谁？要感谢自己。要感谢那个坚定的自己，感谢那个勇敢的自己，感谢那个一直咬紧牙关熬住的自己。你不用感谢任何人，我们永远不要去感谢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啊，那纯纯是狗屁理论。你要感谢的只有你自己。那些至暗时刻，那每一个你睡不着的夜晚咋熬过来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谁也没法体会。你也不用企图说你的伴侣就能体会，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难。人是不存在感同身受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不要做这么高的要求，好吧？嗯，我是那个给你们撑伞的人哦，我一直都在哦，如果你需要我的话。

会的，赵赵会共情，会狠狠的共情，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哎，我今天流泪的那个瞬间，我的感觉是俩字儿：畅快。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和男朋友谈了两年，情感稳定，准备订婚，有生孩子的意愿。和男朋友探讨，我认为有孩子之后需要一个人全职在家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男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全职在家，思考过后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放弃事业。男朋友说这样的话他愿意全职主夫，负责家里的饮食起居和孩子教育，但是他需要我将工资上交给他，我不愿意上交工资，只愿意根据家庭支出每个月给对应的钱，产生了争吵，不欢而散。男友工资高于我，但不如我稳定，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个来说啊，我觉得你俩这个决定就有点问题。谁说生孩子就必须全职，有个人在家全职啊？你有一个人在家全职，无论是主夫还是主妇，你首先挣钱这个人儿是完全能够有一定的稳定的财力，而且这个财力不可能说是只是满足平时吃喝，你得能够提供给家里这个人非常富足的物质支持，你才能说一个人在家全职。你俩这不开玩笑呢吗？你以为一个人全职在家那么容易呢？而且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那么容易呢？你俩可别

扯的没有用的了啊，你们对于全职这个事儿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家里老人能帮着带帮着带，不行你俩的工资挤出来几千块钱雇个保姆，你可千万别扯那个，你以为那玩意儿这一个人挣钱一个人管家那么容易呢？这对于双方都有很高的要求，挣钱的你得挣得够多，在家的你得把家里照得够好，要不然就等着干仗去吧，听着没宝妈，别那么天真啊，这个一天因为全职那么好干呢，无论是全职挣钱还是全职顾家，那是相当考验双方能力的，你要不然的话挣钱的闲在家的啊，把家里整得乱七八糟的，啥活干不好，伺候我也伺候不明白，完了在家这个呢还怪外边挣钱的挣的啥也不是，啥钱也没挣来，天天这跟你要点钱那个费劲，你这不就勤等着干仗吗？好吧宝宝，来接了我们清广告啊，稍后自己回来。

0: 身伤痕。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鸡零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费事说太对了，就是窦文涛和那个鲁豫，他俩特别懂对方的点，思考深度也在一个境界，这就太难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soul mate 吗？灵魂伴侣，是不是啊？真的，一辈子有这么一个好朋友，值了。赵赵说，尤其窦文涛，他从不隐瞒自己对财富的向往，但是又要遵守底线，取之有度，非常真诚。是的是的，他不说吗？自己还炒股呢，就是他太希望一夜暴富了，然后他就开始躺平。后来他不说了吗？老天爷不可能让他一夜暴富，就是永远让他在工作。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的先生，嗯，我的先生美，就是每每说起自己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一夜暴富，然后马上辞职，啊，在家里边给我做好吃的，收拾屋子，就咋都行，只要不上班就行。我今天晚上可能要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他，我说你听听吧，嗯，跟你有一样理想的人，你们越是有这样的理想，老天爷越不会让你们一夜暴富。来吧，天生的牛马圣体。对对对，八旗子弟的命，没有八旗看来也是个有趣的灵魂。还好吧，嗯，还蛮有趣的啊，蛮油的啊，大肚子。就想一夜暴富，坚持买彩票，各种坚持。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做梦啊，有一种他认为这就是天启了啊，这就是老天给他的暗示，抓紧去买。嗯，好像最多的一次中了多少钱呢？300块钱，好像是刮刮乐啊，刮刮乐中了300，好像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我也尝试买过一次双色球啊，中了200啊，然后我就不买了，我最后只回票价了。好了啦，我们继续来读留言啊。说远了说远了，这怎么又干彩票去了？燕儿姐，我男朋友一直用他的脸蹭我的脸，我真的很烦，我不知道这出于什么心态，已经很多次了，我很严肃的跟他说，我打水光皮肤很脆弱的， 我自己除了晚上护肤，平时很少碰自己的脸，并且我十几岁的时候得过玫瑰丘疹，哦，皮肤很敏感。男朋友也只有说了之后会答应，然后平时玩闹还是疯狂蹭我脸，这什么心态？他是不是有病啊？我已经很严肃的说，我很生气的说了，他还是记不住，那就防着点呗，啊，防着点，下次在那蹭的时候，你就拿脚蹬他脸。那男孩子对这些玩意儿他没概念，那我只能说他真的挺喜欢你的，他就老想揉死你，就是这是一种生理性喜欢，他克制不住的。你说光子又玫瑰丘疹他不懂，你下次就物理隔离呗，那脚丫蹬的。你说你这么的，再说你也不能老说，你老说伤害人家感情，人家那么喜欢你，老想跟你贴贴，你这么跟他说，你说那个下回你要想跟我贴贴吧，我这脸不行，你贴我脚呗，是不是啊？试试，看看能不能接受。哎呀，这男孩啊太可怜了。那你说说，你说这人和人，这人逼人得死，是货比货得扔。上一个光玩手机，你说这个就只想，只想琢磨他。你说，比不了，人和人之间差距太大了。来看这个啊，单位下关于基金的指标，想让男朋友帮忙完成，金额在1800左右。也有跟男朋友说亏了算我的，结果他不愿意帮忙。我不太高兴，说话就比较直，他就觉得我回复的冷漠且发圈，对他再好一句不一就打回原形。燕儿姐你怎么看？我能怎么看呢？那你这个单位这玩意儿，这又涉及到钱啥，他本来钱就肯定不打宽敞，你就这事儿也是，你啥忙不是说所有的忙都能让男朋友帮的，你不得看看他挣几个子儿吗？他要是一个月挣18000，你看他帮不帮，对不对？那18000对他来说也不算啥，那他一个月要挣就3000-5000哐仓一下一半没了，那搁谁谁能帮啊？咋帮啊？那饭不吃了，咱俩不出约会去了，多理解理解吧。一个月一共也没挣几个子儿，你在矿仓整出去一半，这玩意儿不是赔赚的事儿，他手里就没钱，你非得让他，他当然不爽了，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他也觉得挺伤心的呢。他这个发圈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有点小心眼子，有事儿俩人解决，发圈给谁看呢？磕碜谁呢？这一言不合就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吧，我劝这些姐妹们，咱们都控制控制啊，挺幼稚的。你以为真有人关心你啊？那除了看热闹就是看热闹的，谁真关心你咋回事啊？都拿你发那玩意儿当笑话看，何必给别人笑话自己的机会呢？咱不干那傻事啊。雨伞上扬，看这个啊。丫姐，我跟男朋友恋爱快一年了，国庆中秋这快到了，两家人都想见见小孩对象啊，就是想见家长呗。但是呢我非常排斥，我觉得互相见了父母就有种要定下来的感觉了，让我觉得很不安很被动。男朋友倒觉得还挺好的，他想见我爸妈，但是我觉得自己像被无形的什么控制了，非常恐惧。具体的恐惧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想见他。丫儿姐我应该怎么办？那你是没想跟他结婚呗，还是怎么的呀？不是见父母了，你要是说俩人真是后来不行了该分手也能分手，对不对？我说的不好听的，那领证结婚的还有离婚的呢，你这算是咋回事？得见。为啥呢？我是觉得吧，你就是想了解这个男人是什么样，你得见见他爹妈啥样，抓猪看圈这道理不懂吗？是不是啊？你也能提前判断一下就能不能跟他深入接触，多好的事儿啊！别那么傻，就这东西啥都不代表， 啊，不是说见了家长了你俩就锁死了就不能分了，结婚还能离婚呢。白洞洞说，丫儿啊，孩子他爹不做家务不带孩子咋整啊，就躺着就躺着咋的了，瘫了。姐们儿啊，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平时在家里都啥事都大包大揽的，他干啥你都看不上，你觉得他刷碗也刷不净，拖地也拖不干净，晾衣服晾的皱皱巴巴的，跟老那啥似的，有没有这毛病？也不是，是什么也不是呢，就家里的活是这样啊，他不是说啊，就是一二三归他干，四五六归他干。家务活啊，姐妹们你们品没品过，是谁看不下去眼儿谁干。你比如说你觉得家里再拉一袋，哎呀妈呀，这都要溢出来了咋还不扔呢，但在你老公眼里就是这不还能飞点呢吗，着啥急呀。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他干点我老高兴了，他能忍。哎，我说啥呢，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就是男人的世界是啥哈，就只要这个家说一回来，哎呀妈呀我没迷眼睛，这就不算埋汰。哎，那老袜子没立起来那就不算臭，还能穿，就这面穿硬了我翻过来穿另一面我还能穿。每个人的底线标准完全不同，所以说呢，可能在你的那个标准来看他永远都不及格，他偶尔能干点你就高兴高兴，剩下的但凡你能干的啊，那就是因为你看不下去了，没办法，你看不下眼只能你干。那至于带孩子呢，我不知道你指的带孩子指的啥，是他一点父爱都不体现呢还是咋的，但如果是有并且是按照他的方式，我建议呢就这个事儿就别老记个，不然俩人矛盾没完没了。真的，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家的活家务活全都我干，为啥呢，我愿意干，我老公干不干他能干，但是他干的玩意儿我看不上，就是我干的活可能是99分，他干的活在我眼里，我得强调是在我眼里啊，顶多60分我看不上。所以呢我这个事儿我想得很清楚啊，就我不是说我干不了，我不是说我一干活就累吐血，我还愿意干那我就干，一个家嘛对吧，无所谓的事儿，真无所谓的事儿，我干完了我心情好，我一回家到处香喷的啊，地上都锃亮的，那鞋都发字恨不得能卡大跟头，我心里舒服。所以家务活这个事儿不是说非得就是必须得他我干他就得干，不是，姐们儿，咱得看咱自己心情。如果说你干家务你一干心情就不好，你也不干呐，他看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干了，你就挑能让你高兴的事儿就干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丫有意思有趣的灵魂呐啊。梦梦说一模一样，男人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个生物的这个特性他决定的，就在这些方面他不 care， 他人家也不觉那是问题，你知道吧，你就像说，哎呀我怎么打这个比方呢啊，就是你看啊，这不是马上国庆十一要出去玩了吗，就是男人认为呢就住这个酒店这床单这不

没的嘛，这不挺干净的嘛。但在咱们眼中就啥呢？哎呀妈，这老玩意儿上面有根头发，哎呦天哪，他这个洗肯定都洗不净。我得带自己的床单，带自己的被罩，带自己的枕巾。一开始我老公也理解不了，说你这不是存早给自己找活干吗？我说你吧就别叭叭啊，你是既得利益者，你享受了我给你带来的福利，你就自己享受就完了。我也不逼着你带，我带了。我唯一要求你的啥呢，就别嘚嘚我，让我心情不好啊，包括坐便套啥的，你都跟着享福的事儿，你就把嘴闭上别叭叭就行。哎，完他就记住了。嗯，你就别啥呢，我干着活你那个嘴还不消停，那肯定不行，那绝对不行，这个事儿必须扳过来。就你跟着享福，你别烂嘚嘚，你让我心静，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都没说你要夸我，不需要啊，完全不需要，这是老娘的个人习惯，你让我清静，耳根子清静就行了啊。完了后来这事儿也就绑过来了。嗯，毛毛说你干，你是说想说他造诶是不是啊，你就得不停的干。那没办法，这个事儿我也想清楚了，就是因为你要求太，你的标准非常的严格，你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你得不停地干。因为我发现了啊，你比如说我去亲戚家朋友家，都是那地上活儿化，那家大点子小点子啊，那家撇的，人家不觉得那是问题，这我就疯了，啥也干不了了，那就完了，对不对？就还是一个标准问题，就是你看着他是在造，实际上他还有在保护了，有在保持了，但是他尽力了啊，就是太会造了。他咋造的，您给我分享分享。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呢，是不能。嗯，那你就那啥呗，嗯，你给他要求呗。其实这个我在节目里说过啊，跟老公是所谓的育夫之道，咋育啊，你咋教育孩子咋教育他，约法三章。真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擦地这个事儿，但你得引住，你就像教孩子似的，是不是啊？你看你一开始让孩子洗他的小袜小裤衩，你觉得洗不净，完你说这起来起来吧，妈给你洗得了，你洗的玩意儿费那个劲。对老公也是一样，你比如说你就把你家的地交给他，就让他擦，但他就没擦，或者擦就不干净，你也不能说，你说你是你能不能就往干净擦呀，把嘴闭上。既然让他干的事就让他干，他不干你就往死霍霍，让他心里不得劲儿，而且绝不伸手。但如果这次他擦得干净，一定要往死了夸赞。真的，对男人就是儿童心理学，干得不好啊，沉默惩罚，干得好大声表扬，就这么回事。零花钱可以奖励，可以奖励，可以奖励啊，可以奖励。嗯，智慧啊，哎呀妈呀，这不都也都是生活教的吗？这也都是啊。对，零花钱也算是一种鼓励，就是儿童心理学，你咋教你姑娘，咋教你儿子，你就咋要求你老公，不带有错的。但凡干一点，使劲夸，越夸越上头，干可带劲儿了。对，你们去搜那个。有一个博主也是，就是她老公那个做饭，完她就往死往死夸啊，哎呦老公啊，就那个，你看她老公都被她夸成那个胚胎了，都有好使。姐妹们，你就记住，育夫之术就是儿童心理学，一点麻烦的什么复杂都没有，你咋管你儿子，你咋管老公，就完事儿。嗯，我本剧组说我也是，嗯，没毛病。嗯，汪汪说洗碗洗不净，永远不改，受不了，只有自己洗了。是，是的，是的。我们家因为这个呢，买了洗碗机。哎呦，真是！哎，姐妹们，如果可以的话，我暗头安利洗碗机啊，啥品牌无所谓，就是买那个正经的牌子就行。啊，各大那个家居品牌的都行，洗碗机。简直就是天使一样的存在。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啊，就是
别说那个减少跟老公之间的摩擦，就那玩意儿洗的那叫一个干净啊，透亮丝本的，尤其是就是你不乐意刷的那种，就是横格特别多的那些盒子，尤其装完油的那个东西之后，这不贼难刷吗？嘎嘎干净，透亮丝本，真事儿，而且还不费水不费电啊，唯一就是需要买那个洗碗凝珠，那玩意儿没多少钱。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哎呦天，我现在我连一个筷子我都不洗，你就攒一堆儿，完了一天或一天半刷一次，老得了，完还干净，还高温消毒啥的，嗯，哎呀，说多了啊，这么地吧，嗯。

白洞洞说了也不改，天天冷战，那就别说了。夫妻感情和干活这个事儿吧，你平衡一下子。他生活习惯，他爹妈从小就没给他培养好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那一辈子就这玩意儿，你多看点他优点呢。宝，优点呢？默默说厨房小，以后看有没有合适的洗碗机。现在他也有那种小的洗碗机，反正就洗的就少呗。但真的是解放双手啊，真好。哎呀妈，这是一说洗碗机还没完了呢。明天见啊，明天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是充满爱意的520网络情人节。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传递心意温馨时刻，爱意不止于恋人之间，也可以向家人朋友表达牵挂，让温暖流淌在日常里。同时今天也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呼吁大家关注母乳喂养，致敬母爱的守护。还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提醒我们重视成长阶段的科学营养，为健康巩固根基。愿我们在今天心怀爱意，守护健康，让温暖与关怀伴随每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

0: 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
5: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有点事情想咨询你。
0: 说了吧。
2: 我今年那个28岁，然后那个我本身吧，我首先我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男子、然后那个我遇到一个女孩呢比我大2岁，我们就是最近分开了，我感觉她就像有意的躲着我似的，我家一个男孩，她家也是一个男孩。
0: 然后
2: 我家里父母非常不喜欢她、然后那个她家里这个父母也对我没有太大的偏见，完之后导致吧，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是故意躲着我不见我，完之后他爸就是一直想要分手，我现在挺迷茫的。
0: 这位朋友啊，孩子多大了？
2: 我孩子今年5岁。
0: 5岁啊，和您生活在一起是吗？由您来监护、是吧？你的
2: 孩
0: 子多长时间没见到他的生母了？
2: 大概能有3年了吧。
0: 你又当爹又当妈是吧？
2: 对，
0: 在照顾孩子，很渴望感情世界里有一个伴儿，也很渴望将来孩子有一个母爱是吧？
2: 对。
0: 但是这位朋友啊，缘分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牵强，他现在心里肯定对你有很多他也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吧？
2: 对，
0: 你得充分去理解。
2: 我感觉他的父亲好像在背后和他母亲，
0: 也不光是除了他父母对你有点偏见之外，
2: 他的个人也有，
0: 他个人也不叫偏见，他也犹豫，在这么，他也是过来的女人对吧？
2: 对。
0: 哎，有个故事的，也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他知道没有亲情的支持，也包括也没有你家人的支持，他以后的日子会很艰难对吧？且不说他的日子，你也会很艰难，他也会让自己所爱的男人很为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必须得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有感情却不能在一起，我们有缘却无份，这个我们必须去正视，尤其是一个经历过婚史走过来的人对吧？你知道现实的婚姻是什么，光靠激情和爱情是维持不了的对吧？
2: 我现在心里就像有一种病似的，你知道吗？就是忘不掉的。我就是和他分开以后又接触了一个女孩，我感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每次一说话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
0: 那就说明你现在

0: 这种心态不适合谈恋爱，你应该和你现在正在谈恋爱这个女孩趁早分手。
1: 然后呢？
0: 然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孩子上，投入到责任和良心上，明白吗？
1: 我这个
0: 你先别去谈你的爱情，我知道你很孤独，我也渴望爱情，但是眼巴前你这种心态只会害了这个跟你在刚认识的女孩，也会让那个曾经被你爱过的女人更纠结。爱人不应该让别人痛苦，爱一个人应该我们努力祝福他幸福，否则你这种爱就是自私的占有和控制。你只爱你自个儿，你的悲伤是给自己看的，你的难过，你的钟情，你的什么一片痴心，都是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的。真正爱一个人应该让他幸福，如果他和你在一起有那么多矛盾，那么多纠结与无法逾越，你应该现在学会先放下，默默地祝福他，偶尔的关心他。既然双方父母先无法接纳，那咱们应该先放一放，没有亲情的支撑，你们二婚的路很难的，对吧？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你也知道。
1: 我现在就是不想放下他，我就感觉我
0: 你放下的不是他，这位朋友，你现在应该学会先放下你自己。我刚才为什么第一句话想告诉你，你还有个五岁的孩子，一个父亲满脑子都是情欲，而忘记自己父亲的责任。我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会有女人爱，我也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会找到真爱，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真正爱别懂得爱别人的女人，一个贤妻良母会喜欢一个没有父爱的男人。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从这个情感当中抽出来，放在孩子身上，还放在你的工作上。一个真正有
1: 什么都不用去想。
0: 对了，抛开这一切，你不觉得你越想你越纠结吗？你越想你的情绪越低落，对吧？
1: 对。
0: 那你说这样下去的话，你把谁害了？孩子吗？老师说开家长会了，我爸爸不行，身体不舒服，我爸这两天情绪低落。领导说这是给谁干点活的，不行，他你不能别找他了，这两天是失恋了，整天沉浸在痛苦里喝闷酒。两个老人孩子发烧，两个人忙不过来，给你打电话说我没时间，我和朋友喝呢，我闹心，我痛苦，我失恋了。这不是自私的男人吗？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啊，爱情只是我们每个男人一生当中的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你的全部应该是事业、责任、良心、孝心，这是男人的根本。一个男人有这些根本，早晚有一天爱情会出现，也早晚有一天一个贤妻良母会爱上你。没有这些根本，这个男人就是行尸走肉，对吧？这是男人的根本啊！一个男人不能像老娘们一样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干事业、担责任、照顾父母，有情有义，这样才会有女人爱你，对吧，这位爷们儿？
1: 对。
0: 抬起头来做人，别低着头整天琢磨谁什么时候能把爱情找回来，整天哭天抹泪的像个男人吧。你那五岁的孩子看着你，对吧？你已经对不起那孩子了，首先现在先对得起良心。我相信一个肯用良心树人立志并努力去打拼、努力去奋斗、有孝心有良知的男人，一定会有爱情出现，一定会有爱情陪伴，也一定会有幸福来到你家。但一个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为了失恋整天耿耿于怀、沉迷于情绪的混乱当中，这种男人一辈子也甭想找到幸福，因为这样的男人不会有女人跟，因为这样男人没根儿，懂了吗？
1: 懂了。
0: 不要被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和情感支配了你的生活，你还有那么多值得你去追求的。我还是那句话，爱情只不过是每个男人一生当中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更不是你的未来，更不应该当成你的理想。一个男人必须有志向、有事业、有责任心，这才是男人。没这些东西，这个男人就是个壳。你说呢？
1: 我感觉亏欠这个孩子挺多的。
0: 那就把你的亏欠一点点补吧，用你对孩子的爱去补，而不是要借助别的女人，明白吗？这位朋友啊，女人欣赏坚强的男人，女人欣赏男人有泪不轻弹的男人。好好照顾你的孩子好吗？照顾你家的老人，做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一点情感的失意就把自己打得像跟落汤鸡似的，跟落水狗似的，让人瞧不起。你重情义，你留恋过去的那段情感，我理解。但我不理解的是，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经历过婚变的男人，到现在还像个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
1: 明白。
0: 更多的话不想多说了，把眼泪收起来。还是那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爷们儿，把腰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听你节目。
1: 哎，您说。
2: 就是自己感情有点问题吧。
1: 嗯。
2: 有点事儿有点想不通，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唠唠吧。
2: 是这样，就是我爱人吧，他去年就是出轨了，我知道了。后期呢，就是这事儿呢，我俩也谈的挺好，就是寻思看着孩子，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经营一个生意也就算了，就是考虑到更多吧，就是大家就寻思把过一份也就过去了。
1: 嗯。
2: 但是我凭感觉吧，我从来没看过他电话，我发现他有可能他跟那个人还有联系。
1: 嗯，
2: 因为我也不是说我内心不够强大呀，还是，但是我凭感觉肯定是联系。我曾经问过他，他也说过，说我俩没有啥，就是偶尔的，如果能沟通沟通感情，或者我说这事儿我不管，但是我这块我过不去。
1: 这位朋友啊，
2: 嗯，
1: 感觉这个东西吧，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有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心里心理暗示作怪，是吧？
2: 嗯，
1: 我们愿意去用戴着有色眼镜，当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的时候。本来它是白色，你怎么看它都像红色；本来它是红色，你怎么看都像绿色，是吧？
2: 嗯，
1: 这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戴上这个眼镜了，我们到处捕风捉影，实际上我们无法战胜是内心的阴影，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当然，这位朋友，你说了，我有一种意识，是不是我觉得我内心不够强大，是吧？所以我想直言不讳地问你，当初他出轨的性质，他是怎么出轨的？
2: 他们是就同学，就多年不见的同学，后来联系上了，完了之后就是，肯定是该发生的也就都发生了。
1: 哦，咱直言不讳说，他们俩因为经常保持联系，最后
2: 而且是天天打电话，
1: 天天打电话。
2: 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1: 您的妻子跟您承认，他和他的同学发生了性关系。
2: 嗯。
1: 你们的孩子多大了？
2: 我的孩子12岁。
1: 哦。那这位朋友，您平时您的妻子无所事事？
2: 就我家经营生意吧，他就是也没有什么事儿，平时就是
1: 主要看着生意啊。
2: 人本身这人心不坏，就是我、
1: 啊、
2: 因为我也在外面跑生意，就是见的人很多了，就是他啥样人我知道。
1: 你经常在外面跑生意？
2: 对，我觉得我自己有毛病，肯定是。
1: 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陪妻子在家里？咱就缩到一个月吧。
2: 我跟我媳妇儿没唱过卡拉 OK， 没去过电影院，
1: 也没旅游过，
2: 没旅游过，因为就是忙了这个小生意，就特别忙，就从早到晚总是这样。但是感情吧，我没发现有啥异议。
1: 这位朋友啊，你是那等你发现有异议的时候，已经有结果了。
2: 是，对，
1: 是吧？
2: 就现在吧。
1: 你的意思说，你们夫妻俩这些年一直在为生存奔波着，没有精力去经营感情。
2: 嗯，没有这个时间，
1: 实在没时间，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赚钱，提高生活质量，养家糊口，是吧？
2: 嗯，对，当时就是那点条件也不好嘛，就为了这个生意赚钱嘛。
1: 所以说，往往就有情感出轨，或者是这个家庭有个情感情变的家庭，基本都有这种生活状况。有另一方长时间得不到情感的温暖，只是得到了很多经济的温暖，是吧？
2: 嗯，
1: 他是人呐、啊，对吧？那作为人情感的温暖您忽略了，我不能说您没有情感，是您根本没有精力，是吧？我忽略了，哎，这还用我呵护，还用回来我问候他，还用我带他看电影，我带他出去二人世界，都扯啥呀？都17、18年了，是吧？
2: 嗯，对，有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就
1: 对呀、啊。那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有点诱惑，人首先我告诉你就是情感的动物，明白吗？然后是物质的。这个顺序您别搞混，他你整天给他赚钱，他不会老爱你了，不会的，明白吗？
2: 是，
1: 他爱的是钱，明白吗？
2: 他身上已经验证了您说的，就是对。

0: 不是我说的，这是人性的普遍真理，这是人性，明白吗，这位朋友？那你想，一个女人嫁给你十多年，长时间情感上、事业当中没有任何温存，没有温柔，她是女人呐、啊，女人似水嘛，对吧？
1: 但大哥老师，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纠结啥？他对我吧，对孩子就是甚至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我这心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假如他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到家，我发现他没在家，我就觉得我说我这心里边就有点不舒服，我说他有可能是不是又出去干别的？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需要战胜的是自己，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如果你战胜不了自己。你把这个阴影不断放大，包括你现在在不断的杜撰故事。我为什么说是杜撰故事？因为你跟我说，我凭的不是现实的证据，我凭的是幻想的那种感觉。
1: 他肯定有联系，这是肯定有联系，但我从来不去。
0: 那如果说肯定有联系的话，说明你做的还是不够。通过上次这个事儿，你还是没有自省，你还回到你原来生活轨迹当中，做钱的奴隶，钱的工具，整天奔波劳碌。你认为赚钱养家糊口，给孩子给老婆钱，那就是爱，对吧？
1: 嗯，我
0: 想告诉你，责任和爱是两码事儿，对吧？这位朋友，我们结婚了，我们男人出去赚钱养家糊口，这是责任，这个不是爱情，分清楚。有很多男人误会了，哎，大哥，我这不是爱吗？我爱我妻子，我爱我老婆，我看到别人穿的这个那个不漂亮，没有穿金戴银，我得让他过好日子，难道这不是爱吗？这不是爱，任何一个女人情感深处不需要这个，那是一种生存的保障，那是男人丈夫的责任。爱是另一码事儿，老婆，咱俩今天晚上出去溜达溜达，想你了。十多年前我们俩在一起，怎么认识的？咱们俩明天出去旅旅游啊，把孩子放到老人那儿，咱俩一起登山涉水，乐山乐水，然后在一起互相关心。哎呀，我给你擦擦汗，我扶你一把，我抱着你一起看日出看日落，那个是爱，对吧？有吗？
1: 是。
0: 我换到你那位置，我比你可能还更痛苦，因为我们都是人。有血有肉的人，肉体凡胎，我们不是神仙，我们被戴绿帽子，当然难受了，对吧？
1: 是啊。
0: 但是这位朋友，难受之余，当我们经历了这种震撼和打击，悲伤过去，我们静坐下来反思自己，为什么跟了我17年的女人，孩子12岁了，平时对孩子和我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会情感出轨呢？对吧？
1: 是啊。嗯，
0: 你没有亲眼所见，如果你要亲眼所见，捉奸在床，我立马劝你俩离婚，因为那种影像印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很难挥掉的，明白吗？那是过不去的，那只能分手，否则的话两个人就互相折磨，最后两个人最后折磨的情绪都很低落，最后都精神崩溃了，对吧？
1: 嗯，
0: 没有必要互相伤害。但是这位朋友，您现在得知的信息是他在情感上有过那么一段开小差的行为，是吧？
1: 嗯，
0: 因为为啥呀？因为像刚才你说了，我长时间做生意奔波在外，是吧？你也刚才感慨了，我俩一起唱个歌什么旅游看电影没那事儿。那这位朋友啊，那他岂不是嫁给了一块石头和木头吗？对吧？那当然，他哪热乎他肯定往哪儿想啊。这时候有一个男人告诉他，哎呀，多少年没见老同学，记得当年呢，哎呦，一想起来心里怦然心动啊，那种爱情的这个在这个澎湃，是吧？那种激情的澎湃，让他这个时候就愿意每天跟他唠嗑。这位朋友，反过来如果换到你身上，你也会这样的，对吧？那么这件事给我的反思是什么？男人关注事业打拼没错，但是我们总是有时间的，我们总是有一些方式可以表达我们的爱情。回来了，我给老婆买束玫瑰花。我记得那我在外面再忙再累，我今天是我俩结婚纪念日，我给他打个电话，搁电话里我给他打情骂气儿，逗他两句开心，是吧？
1: 嗯。
0: 你做过吗？
1: 没有。
0: 就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觉得我对不起媳妇儿。她跟我十多年了，她感受不到一个女人真实的存在，她感受到自己就是一个看生意的一个保姆，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打扫卫生的钟点工，那您觉得不悲催吗，这位朋友？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倒更对不起他，您说呢？你去这么想问题好吗？你去平衡你的心态，你既然已经在一年前选择了原谅，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一言九鼎，选择原谅就要努力去接纳，而不是努力的制造阴影，而不是整天坐在那里说，大哥我啥也不干，我明天还照按部就班做生意，只要他老实而自律，好好照顾我和孩子就得了。他不是赎罪者，他没犯罪，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啊，放下那些过去的成见和阴影，战胜自己的阴影，最好的方式不是问大哥说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去信任他，不是用行动去关爱他。过两天结婚纪念日到没有啊？生日有没有？有吧？
1: 有。
0: 利用这些好。

0: 节点，给妻子和你之间一个二人的世界，给他买一件你十多年你从来没给他买过的礼物。
1: 没买过东西，我是觉得有愧于他，也确实是。
0: 那你想，这个朋友
1: 一样东西没买过。
0: 如果说这个女人仅仅是
1: 钱，肯定不差啊，就差钱
0: 是
1: 上百万，
0: 钱一些钱都不差，我知道她跟你在一起有保障，她放不下的也是这份保障。你现在还能留住她的心，就是因为你在经济上一直还没有亏欠过她，否则她早撩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她既然对我和孩子还有感情，她也正在努力做一个好女人，那么咱们应该做一个催化剂，也努力做个好男人，更加影响她，对吧？
1: 嗯，
0: 这样你俩的感情会因为这次波折而根深蒂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介入到你们生活当中来。孩子才12岁，好不好？
1: 好。
0: 各位朋友，我希望你做个爷们儿，度过这一关。一旦走过来，你要懂得了真正去用浪漫的男人的情怀去关爱你的妻子，你的婚姻会天长地久的，好吗？
1: 好，
0: 我们唠到这里啊。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

0: 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喂，
8: 哎，
7: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您说。
8: 哎，好嘞，我就是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家那个媳妇儿吧，和我妈妈，她都是这样婆媳关系嘛，都处不好，就这点。
7: 多少年了？
8: 我就想请你啊，就这两年才那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7: 啊，你们住在一起？
8: 啊，对对对，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在那啥嘛的，我一直在那个外边上班的，啊。
7: 那您的意思，您的妻子和您和还有您的妈妈是分开两个房子住的？
8: 啊，他俩在，没有，他俩在一块儿住。
7: 不还是在一块儿吗？你看你这话说。
8: 啊，对对对对对，哎，他俩在一块儿住呢。
7: 那首先第一想到的应该把他俩分开呀。
8: 分开，关键分开，我没地方分呢，我这边上班没有那条件啊。
7: 这位朋友啊，婆媳之间的矛盾，
8: 哎，
7: 有的时候不是说男人会，您会做双面胶就能做好的。
8: 对对对，
7: 有的时候因为您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8: 对对对，
7: 他们娘俩去处，是吧？一旦产生了磨合，有的时候很难把他们调和好。最好的调和方式就是俩字儿：距离。有些婆媳拉开距离之后，处的跟亲母女似的，但一旦聚在一起就坏了，隔代如隔山呐，是吧？我们知道那
8: 是关键，我家孩子小，就这点儿，关键那啥的，
7: 就是因为咱们家孩子小。不能让孩子整天看着这两个女人整天干仗，就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千万不要看着自己的奶奶和自己的妈妈整天
8: 干仗，但是倒是干不上仗，他们就是爱钻牛角尖。我发现就是现在有点都是爱要面子的人，我妈也这么多年了也是那样式的。
7: 那谁不爱面子啊？这位朋友，我也爱面子，你也爱面子，那你说的都不是个事儿啊。
8: 那我也不能说我妈就是自己的妈的。
7: 如果他俩现在还能保持克制，没有过分，比如说出口成脏，是吧？或者出手打人，还没到这个地步呢，啊？那这个朋友你就不要过分紧张。那如果你要说他俩现在还彼此保持着克制和尊重，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双面胶。这时候双面胶好使。如果开始你就跟我说他俩已经干得乌烟瘴气了，互相语言攻击，甚至动手，立刻分开。
8: 哦，
7: 啊，这是不可能在一起处了。
8: 是
7: 啊，但如果你说了双方仅仅是背后较真儿，啊，背后较劲儿，当面还过得去，那么
8: 对，
7: 你就得要做双面胶了，没办法呀，啊，那你挨着，你受这个累吧。那么我告诉你，最好的方式是拉开距离。你说没办法，没有条件拉开距离，那你就要多牺牲。
8: 是是，
7: 怎么牺牲？
8: 就听着老师的节目，
7: 两面盘
8: 啊
7: 啊，没事，代表妈妈给媳妇买个礼物，代表媳妇给妈妈买个礼物，互相在对方面前说对方的好，经常往家跑。发生矛盾纠葛，站在中间，谁不偏袒任何一方，揍我吧，打我吧，骂我吧，对吧？哎，这就这个办法，没别招了。你拉开距离，你说不行，不现实，对吧？那你就要做这个决策，你要遭点罪。你别跟我说大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有好方法，就是你遭罪。
8: 啊，这我遭罪没事。
7: 必须的，对，这就是好方法。男人必须站在中间，要受夹板戏。
8: 啊，
7: 而且你必须得挺住。
8: 就这两年，他这俩就是一段话，有时一冲动完了就说这话，一直转牛角尖转不放。他说一句，他说一句，一直都挺着。哎呀，
7: 啊，对呀，啊，没办法呀，
8: 当面我也没办法，我也受不了。
7: 那，
8: 啊，
7: 办法，你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家，是吧？
8: 那我赶快出来得了，我也不管他事了，愿意咋地咋地。
7: 那您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了，是吧？我也不受夹板气，我也不做双面胶，你俩就干吧，就是干的最后两个女人都受伤害了。 你给你开心了。
8: 要是不行的话，那都不行了，那
7: 不行的话，那个离婚，那个断绝母子关系。
8: 嗯，要不然没有母子关系，
7: 这位朋友啊，
8: 这么多年，
7: 那不体现你的无能吗？
8: 是，要不我真
7: 那不体现了你是在外面是个草包熊蛋窝囊废吗？
8: 对，我现在也
7: 说这话多没有男人的刚啊，像个东北爷们说的话吗？
8: 那不像，真不像了。现在
7: 一个给了你爱情，给了你孩子，另一个给了你生命，你让他俩互相掐去？
8: 没有，
7: 你良心长哪儿了？
8: 没有让他俩掐，
7: 所以说怎么办？遇到问题了回去面对，他俩吵架了把工作放下回去跟妈妈说，哎呀，其实你儿媳妇可关心你了，你看这礼物他给你买的，说哎呀妈，我这媳妇啊，我妈爱你，你知道，别看她嘴硬，但是我妈前天还让委托我给你过生日买个礼物。
8: 对，我
7: 你必须得付出，懂吗？
8: 对，
7: 我刚才说，如果你希望你们家庭和谐，两个女人和谐相处，你必须得自己懂得付出的。
8: 哎，就只能这样式了，那必须了，必须。

0: 不是，
1: 我要是
0: 不要这么
1: 我今天
0: 这么无奈的说，只能这样。是我们必须这样，因为
1: 这
0: 两个女人都是我最爱的女人。
1: 对，要不是
0: 你说，因为我让他们两个人都不幸福，我的良心过不去。
1: 对，
0: 刚才我说了一个给了你生命，一个给了你爱情，对
1: 我
0: 都是恩重如山呐、啊。对吧？
1: 对，
0: 那你说我一个男人在外面什么整天在外面拼搏呀，我在外面不回家呀，创业呀，赚钱，不就为了这两个女人吗？既然现在没条件把他俩拉开，没条件有自己的住房，那就做好你的双面胶角色，您遭点罪，但是值不值呢？我觉得特别值，啊，
1: 那应该值，
0: 因为这两个女人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1: 是，太好了，
0: 我们唠到这里啊。
1: 啊，那好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是我吗？
0: 你好，是您。
1: 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1: 他现在他媳妇要跟他离婚。
0: 啊，你有一个男朋友，他媳妇现在要和他离婚了啊？
1: 对对对，他完了，他老丈人就要知道他。
0: 叫什么？
1: 他老丈人
0: 啊，老丈人怎么了？
1: 就要自杀。
0: 哦，听清了，您哪儿人呢？不是东北人是吧？
1: 江苏、
0: 啊、江苏啊。
1: 完了，不离婚的话
0: 啊，
1: 他媳妇就要自杀。
0: 啊，不离婚，他媳妇要自杀。
1: 啊
0: 啊，如果要是，那不管离还不离，我看你的朋友也要自杀了，是吧？是吧？
1: 对，
0: 因为他怎么决定，他都得害一个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啊。然后呢？
1: 我就了解这些。
0: 啊，您了解这些啊？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叫自杀，是吧？
1: 啊，对。
0: 还好不是他杀，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首先呢，您告诉您的所谓男朋友，你不要有什么负罪感，因为你没杀人，是不是啊？
1: 啊。
0: 现在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最痛苦的不是他岳父，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都喊出了，如果你不跟我离，我就死去。
1: 对。
0: 说明你的朋友。作为男人来说，东北话就是极其卡了，是吧？他已经让这个女人绝望了。现在这个女人觉得，只要你跟我，你给我一纸文书，你把我休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幸福，是吧？我就解脱了。
1: 这个男的是可好了，天天就是跟我们一起在工地干活。
0: 啊，这男的可好了。
1: 对，
0: 老好了。然后他妻子就是个恶人，他妻子喜欢跟恶棍在一起，嫁给个好人是他的痛苦，所以他妻子觉得不行啊，我不能跟这么好的人在一起，你赶快把我给休了吧，我去给找恶棍去，是吧？这个朋友啊，在你眼中你哥们儿是老好了，在你现在跟我探讨是在他妻子眼中，明白吗？他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个好爷们儿，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1: 完了回到家还得给媳妇端洗脚水，每天晚上。
0: 你不管端什么洗脚水，这位朋友啊，我刚才说了，你就这么说了，你人家媳妇说了，你不跟我离婚我就死去，明白吗？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不是他们家人，对吧，这位朋友？是不是？人家夫妻俩关起门来事你知道多少啊？所以说吧，你的哥们儿是你的好哥们儿，咱永远伸大拇指，这个好男人。但是，再好的男人，如果一个女人跟他在一起痛苦。这个男人也打折扣了，就是说明，或者咱换句话说，这个女人不适合这个男人，是不是啊？人家都说了，你要不跟我离，我就死去，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啊，这位朋友？很痛苦，对吧？你看都痛苦到这个份上了，你要不跟我离，我就得自杀去。那你想一想，他现在就说，换句话说，他这个女人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生不如死。
1: 那现在最好处理方法咋整？
0: 这位朋友啊。人家妻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您说呢？尊重妻子的意愿，明白吗？岳父那面去安慰去，找岳父唠唠，说岳父啊，喝两盅。
1: 完了，岳父
0: 要跟岳父好好推心置腹聊聊，说岳父啊，说真心话，做女婿的没对不起您闺女，也没对不起您，但是呢，岳父你要理解你闺女。

0: 跟我在一起不幸福，爱情不能勉强的，爱情和好人是两码事儿。你听懂了吗，这位朋友？
1: 啊，
0: 不因为你好我就爱上你，我那是错误的，听不懂了吗？坏人也有妻子，明白吗？爱情和人的人品好坏是两码事儿。你别论这个，说你哥们是好人，他就应该爱他，错。那你我刚才说，您的妻子就是这个女人，就是不爱这个好人，听懂了吗？那么咱们作为好人要好到底，不能让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痛苦，那就不是好人了，对吧？那你的朋友不成恶人了吗？而且很恶很恶的人，对吧？
1: 对，
0: 你行为上对人再好，人家不爱你，你非得勉强让人跟你在一起，那不就等于说软禁吗？强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跟你在一起，那叫好人吗？那何苦折磨人呢？那这位朋友，那你就告诉你的哥们儿，成全你的妻子，是吧？你别让人跟你在一起痛苦，没准啊，你这次成全之后，人家过一段时间静下来了，还觉得你好，可能还有复合的希望，对吧？如果你现在非要去伤害人家，那我觉得既对不起所谓好人的称号，你这样的话老岳父就想通了，是不是？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唠到这里。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
1: 你好，
2: 哎，大可老师，是我，
1: 哎，你好，是您。
2: 我有个这情况，我家庭是外地的，在长春做生意也有个八九年了吧，
1: 嗯，
2: 今天早晨给我媳妇儿就发生了口角，对吧？吵架了，哎，总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总吵架，就是因为做生意的事吧，
1: 哦，
2: 或者是一点小事吧，就总吵架，现在不知道咋办了。
1: 嗯，
2: 哎，经常吵架，就是经常性的，就是
1: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2: 对对，鸡毛蒜皮的小事
1: 啊，没有原则性问题。
2: 没有
1: 啊！我想问一下，
2: 嗯，
1: 你们的生意是夫妻买卖啊？
2: 对，夫妻买卖
1: 啊，
2: 就家庭都在这，就是家孩子，我家俩孩子。
1: 谁是老板？谁管财务啊？
2: 都是我管，所有都是我管。
1: 啊，那他跟您吵吵的大多数内容是因为生意上的还是家庭琐事？
2: 家庭琐事吧，你生意上的就是因为你要是大便说以前的话就是上点货，你咱做生意必须得上货嘛，
1: 啊，
2: 你上货上多上少啦，有这事那事啦，就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
1: 啊，这个夫妻店的毛病。
2: 对，
1: 因为我们常说夫妻不能一起开店，不能一起做生意。
2: 我现在也就是考虑到，您说这做那么长时间了嘛，其实我想让他出去走，他本来磨他时间长了你还干时间，他现在身体呢有点那个神经衰弱，就睡觉睡眠不太好，
1: 因为生意的压力。
2: 一方面吧，
1: 啊，
2: 一方面不也不是完全因为这个。
1: 结婚多少年了？
2: 我们结婚15年了。
1: 哦，那他最近跟你拌嘴，经常抱怨您什么？就是对您的点评，他说过什么？
2: 有可能是我感觉是我说我自己感觉是我有点问题啊，我自己反省，我就感觉是你夫妻那么多年了，我自己感觉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呢？我有时候吧，他吧就是那个人比较依赖我，特别的依赖我。他依赖我啥呢？我就打比方说个小事，打比方我们做生意肯定得有个人在店里看店
1: 啊。
2: 他打比方上前面有个200-300米有个洗浴，上前面去洗澡，
1: 嗯，
2: 都必须让我开车去送他去。我说这点小事儿，你说你自己去，我还得开店，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关上门去送你去
1: 啊。
2: 你说这不得影响生意吗？
1: 啊，
2: 就这件事
1: 练着你，黏着你。
2: 对，必须得让我来送，让我不接他了，不送他了，比较生气，现在
1: 啊，没有安全感了。
2: 嗯，对。
1: 那他为什么跟你都15年了，怎么越过越没安全感呢？连个洗澡都得让你送，都得监视你。与其说让你送他去洗澡，不如说监督你那时间干啥呢？
2: 那倒不至于，有时候你看他的思想呢，就是他有想法，必须得依照他去来办。你要是依照我的想法，那不可能。但比方说，我今天晚上我想去吃饭，他想去洗澡，你必须得依照他跟他去洗澡，
1: 必须得完成他的这个计划。
2: 对，就是那样。我们两个性格呢都比较犟，我要想去干啥就。

0: 我必须干下去
1: 啊。
0: 你如果说你
1: 啊，
0: 对，他也犟、
1: 啊，
0: 就是两个犟一块了，你们
1: 啊。
0: 哎呀，整的我现在，我说我反思呢。今天中午早晨，就是干了一仗，他去带孩子去卖场去玩去了。这整的我在家反思呢。我说是我的毛病吗？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明白了。现在也是。
1: 这位朋友，谁都没有毛病。
0: 嗯
1: 啊，夫妻呀、啊，床头吵架床尾和嘛，是吧？
0: 对对，那是。
1: 啊、
0: 那是
1: 有句话说得好，天上下雨地上流，夫妻吵架咱不记仇，拌嘴是难免的。啊，哪有这个勺子不碰锅沿的时候，在一个锅里吃饭是吧，这么多年了，15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不要说是反思自己错哪儿，而是反思自己需要什么。我需要一个平静和谐的家庭关系，那么我就要用颗包容的心去原谅女人的任性，女人的刁蛮，是吧，女人有偶尔耍小脾气。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包容，我们就想跟他对立，那么实际上反作用到自己身上，你的烦恼更多。然后他现在带孩子去玩去了，而你在自己愁眉苦脸的，是吧？
0: 对对。
1: 哎，心情也不好。你说生意呢？你说这老多事儿还压着你。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作为男人呐、啊，在家庭和生意角色必须分开。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好，那你回到家里，你就是丈夫。一丈之内为夫，什么事儿咱们都包容和迁就他，不去跟他对峙。为什么不对峙？我不想发那脾气，我有这劲儿，我节省的精力，我养养精神，是吧？为啥？明天我还要做生意，我还要谈判，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就看你，你不可能说我回到我在事业上啊，我需要什么？我需要财富滚滚而来，在家庭当中我需要一个服服帖帖的妻子，很难呐、啊。如果说真心话，他没这个性，你还不稀罕他呢？是不是、啊？就是因为他有点个性，
0: 可能是我以前他有啥事我能包容，就以前说我送你啊，干啥我能去、嗯。现在我就感觉，你有点事你不能老让我不就是不体谅他，不包容他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感觉啊，你不包容我了，你不体谅我了，你我不让你送我了，你不用去了。你像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让你送我，你肯定送我。现在就是不那啥了。我比较重视孩子，现在这孩子的事吧，
1: 谁都
0: 重
1: 视。但是我想告诉你，很多人都说我们重视孩子。我们重视事业，但是你忽略了你的孩子和事业的基石就是夫妻感情。
0: 对对对，
1: 你没有夫妻感情，你重视孩子，孩子在夹在你们中间会幸福吗？那个叫重视吗？那叫不重视。反而你们觉得表面上尽到父亲的责任了，我每天辛苦赚钱起早贪黑打拼为他交学费啊，这就是我对孩子的爱。然后你跟他妈越来越疏远。
0: 不是不是，这一块我感觉是对孩子不好，因为今天干仗，孩子在跟前
1: 了，
0: 孩子都整哭了，我整了，我也不想吵，我不想吱声，他就是那女人就把他叨叨叨叨叨叨叨，那话老多了，这
1: 说话跟机关枪似的。
0: 对对对，我不想守着，我说你闭嘴吧，咱那谁都不吱声，我出去我出去也行，或者我不想跟你吵架，因为守着孩子一生你我俩一吵架，孩子就不在那哭哇哇哭。
1: 朋友，当夫妻感情或关系出现浮躁、赌气。甚至对峙的时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夫妻之间失去信任感啊，这个是原则性问题了，彼此一直猜忌对方外面有人，彼此一直这个抱怨对方对自己不够恩爱啊，这恩爱多多方面，精神上的、生理上的，是吧，都包括在内了，包括我们常说的夫妻性生活都可能包括在内，会导致夫妻关系变得浮躁，是吧，这些质量的下降，那些生活方式没有那些调剂。另一点很重要，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情趣，也就是再直白点话就没有浪漫的情怀，两个人很少有二人世界，说在那里谈谈心啊，牵着老婆的手啊，走吧，咱逛逛公园啊。你看啊，你结婚10年20年的夫妻，有些为什么一直很和谐？哎，他们还手牵手，懂了吗？哎，在孩子都一堆了，两个人跟初恋情人似的，为啥？这种新鲜感，这种彼此的尊重和这种浪漫的调剂是必须的。否则时间长了就变成两个男人和女人整天为了生活琐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每天活在生活琐事当中，对吧，活在抱怨当中，那时间久了两个人脾气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沾火就着，对吧？那为什么有些人就一旦碰到纠葛矛盾的时候会学会谦让，是因为这夫妻俩平时啊有很多生活浪漫的调剂，情趣的调剂，浪漫的调剂。啊，我们平时看看电影，啊，过节了或者过生日送一束花，一起牵个手散散步，平时谈谈心，情趣的调剂，一起出去打打球，旅旅游，是吧？这种很哎，对呀、啊，就没有这种二人世界的沟通了。你俩问题就在于方式方法，别再跟妻子讲理，去跟他讲讲情，好不好？
0: 好的，老师，谢谢。
1: 你记住啊，是男人都能做到，你也一样。像你这样一个一心为事业打拼的男人，骨子里责任心这么重的男人，实际上你也忘掉你的潜意识和你的性格深处，你也是一个懂得浪漫、懂得情怀的男人，只是你忘了，好吗？
0: 对，
1: 大可希望你把你的情怀拿出来，用你的情去感化你的爱人，好不好？
0: 好，
1: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是充满爱意的520网络情人节。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传递心意温馨时刻，爱意不止于恋人之间，也可以向家人朋友表达牵挂，让温暖流淌在日常里。同时今天也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呼吁大家关注母乳喂养，致敬母爱的守护。还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提醒我们重视成长阶段的科学营养，为健康巩固根基。愿我们在今天心怀爱意，守护健康，让温暖与关怀伴随每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

0: 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1: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2: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3: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2: 哎呀，耽误事儿了。
3: 怎么了？
2: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3: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嗯。
2: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3: 是啊。
2: 是狼吗？
3: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2: 停车，小路啊！
3: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2: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3: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2: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
0: 哎，对。哎，董事长，小心点。
1: 没事，
0: 狼挺凶的。
1: 没事，没事。别怕，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
1: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
0: 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
0: 哦，
1: 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
0: 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2: 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
0: 对，有，但那是茅台啊。
1: 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
0: 好，您开了，给
1: 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的。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十二条，行了吧？快点。
0: 好，来。
1: 哎，快点啊。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勒紧点。好了，走吧，小洛。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0: 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0: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奔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磨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你！哎，王哥，一头组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狂三，快过去看看！哎哎，保安，保安，目前执勤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5: 大楼，大楼天线从面上走的明显，在冒烟啊。四楼也在冒烟，看那是第三一区的。火烈，二楼的电箱里的地方都起火了。
4: 几个，这是点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
3: 王哥，你看那边，爷，再看那边，哎呦，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厂的塑料铺上去了。
6: 哎呀，这，哎呀，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完了，全倒了。
4: 快走，去报警，119，119。
3: 哎哎。
7: 来，喝茶，欣欣，继续说呀，艾总。
8: 啊，那
7: 说一说温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8: 啊，创建初期啊，
7: 嗯，
8: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7: 哦，
8: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7: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8: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嗯，
7: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8: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9: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7: 啊，喂，我是柳如音。
8: 我是艾云天。
7: 着火？哪着火了？
8: 温月商城，
7: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8: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7: 上上，走，三脚架先不拿了。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啊？
8: 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10: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
11: 回关的人请走。
9: 赵将军，孙大呢？你们进来了啊？
11: 孙大哥，这大祸，这个损失也很大吗？
9: 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2: 4年的，能买前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30多万，这一差货，
11: 小春
12: 太大了。
11: 小春，你看，这货出了多少进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
12: 咋办呢？
9: 这个住口！这个住口，有眼没货。那凑进去，把脏家伙走了。
11: 不行你，这浓烟里有毒，有东西。
12: 不行，
11: 你进去，不行呢。
12: 危险也得进呢。里面10万元的脏蛋，不能让它全烧光啊！
11: 小军，
13: 孙干部，
9: 王队长，
13: 孙干部，那谁呀？刚才是谁闯进去了？
9: 你问问他吧。
11: 是我，你的男朋友张秀珠。
13: 哎呦，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11: 应该不会有事吧？
13: 哎呦，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
9: 快救人吧！
11: 秀珠，
7: 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现在是夜间21时许，-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
14: 小鹿，
15: 陆长瑞
16: 来了，
15: 这怎么全着了？
14: 是啊，
15: 什么时候起火的？
16: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线，自己开始扑救。8:25报了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15: 有没有人员伤亡？
16: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14: 谢天谢地！
16: 艾总、陆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17: 两位老总好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
15: 哎呦，沙秘书长，
14: 你好！
15: 你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呀，
17: 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艾总，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15: 那是。
17: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15: 回见，谢谢啊！
18: 董事长，
13: 董事长，
15: 王凯，什么情况？
18: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2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2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19: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董事长。
1: 云天。
0: 啊。
1: 云天。
0: 啊。
1: 你醒了。
0: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2: 我。灭了没有？
0: 灭了。灭了。
2: 啊。
1: 刚灭。烧了将近三天啊。
2: 哎。扶我起来。什么应对准备
0: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2: 破产？
0: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0: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2: 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罗，
0: 嗯，
2: 那份申请报告呢？
0: 哦，在我包里。那，
2: 嗯，哎，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0: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2: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1: 云天。
2: 小陆，
0: 哎，
2: 再快点，
0: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2: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2: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哎，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0: 哎。
3: 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文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4: 天下不亡，
3: 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文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2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

0: 阳氏的人真好，真好呀！走，小六，我们快走。
1: 去法院？
0: 没看见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会集团开董事会。
2: 啊？哦，明白。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根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吗？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0: 董事，
1: 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5: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5: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6: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5: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带人不行了。
5: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7: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对呀，讲道理了，讲道理了，
6: 讲道理了。
0: 安静，
3: 大家安静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自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3: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5: 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3: 好，就这样，我走了。

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雪安桥，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今天是充满爱意的520网络情人节。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传递心意温馨时刻，爱意不止于恋人之间，也可以向家人朋友表达牵挂，让温暖流淌在日常里。同时今天也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呼吁大家关注母乳喂养，致敬母爱的守护。还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提醒我们重视成长阶段的科学营养，为健康巩固根基。愿我们在今天心怀爱意，守护健康，让温暖与关怀伴随每天。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

0: 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二集。
2: 报案大哥，
3: 什么事啊？
2: 你好啊，保安大哥、啊、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3: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2: 耶，俺那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了。
3: 没错。小伙子
2: 咋着了？
3: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
4: 你去那儿、啊、
2: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的，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能看中不中？
3: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
2: 哎呀，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3: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
2: 哎，
3: 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2: 哎，那是为啥呀？
4: 哎，行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了。
2: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5: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6: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5: 哎呀，真是。
6: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的真真的。哎，你说奇怪不？
5: 那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6: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5: 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啊、
6: 哎呀，就是嘛。
7: 请问您几位是？
8: 啊，我们是文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陆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9: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6: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5: 就是文悦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内见。哎，赶快赶快！
8: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10: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6: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哎，快快快快快！
10: 云天。
8: 安总，你这是方霞、
9: 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
8: 沙秘书长也来了
9: 啊，沙副秘书长。
8: 安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9: 是那只三腿狼。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10: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9: 我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致伤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10: 什么都没发生？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9: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10: 狼？
9: 啊？
10: 哎，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下吧啊。沙夫秘书，你也坐。
11: 哎呀，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9: 好好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5: 啊。好，
9: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10: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11: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9: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11: 哎，
9: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11: 哎，
9: 谢谢，谢谢呀。
11: 哎呀，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死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9: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11: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8: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后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9: 有家人真好。
10: 还有好事呢，老沙。
11: 哎，
10: 还是你说吧。
11: 好好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啊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9: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10: 对呀。
9: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10: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9: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11: 走走走走走。
10: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9: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12: 云天，
9: 哎，
12: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9: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13: 哎，
9: 谢谢你啊。
13: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谋。
12: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啊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9: 哎，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
12: 嗯，
9: 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放下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14: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8: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9: 让他说。
14: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五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9: 等一下，小洛，
8: 哎，
9: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8: 宾馆的礼堂啊，最多能装600人。
14: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还好几个，

0: 已经下二十多栋，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这样，小陆，马上把李康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明白了，王凯，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是。
1: 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爱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 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啊！我们怎么办？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悦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场的温悦置业公司。 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
2: 是温悦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太难了！太难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劲，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绝无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三年，重建温岳，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

0: 放下小洛，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 好。哎，
2: 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3: 可
2: 别问我钱从哪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3: 好吧。
2: 小洛，哎，你尽快跟温悦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4: 那
2: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4: 500个摊位，这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2: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3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4: 明白了。
3: 哎，水根伯。
5: 杜总，艾总，
3: 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5: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2: 水根伯，你要问什么呀？
5: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4: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2: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5: 那肯定的呀。
2: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5: 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2: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5: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扑通的呀。
2: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5: 不不，哎，总长，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啊，
6: 哎，
5: 刘大鹏啊，
6: 哎，老板，
5: 来，哎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6: 啊。是，艾叔叔，
0: 你是？
6: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任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0: 刘任福？
6: 对对，
0: 刘那个河南人。
6: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3: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0: 走，上我办公室，装。
5: 那我就走了啊。
3: 慢走啊，水根伯。
5: 再见啊，再见。
6: 谢谢你啊，老板。
5: 哎，不用啊。
2: 哎呀，小刘啊，
6: 说，
2: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6: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来。
3: 坐下说。
6: 装。哎，谢谢姨啊。哎，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买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2: 没了？
6: 嗯，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2: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6: 哎呀，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
2: 呀，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6: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3: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6: 哎呀。

0: 事儿。一，还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这包里有钱。大家伙儿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你尝尝尝尝，可甜。
1: 谁拿的？你这
2: 让开！哎，我有话要问杜司长。
3: 姑娘，怎么回事啊？
4: 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1: 啊，艾总，这就是重庆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2: 杜司长，
3: 哎，
2: 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3: 小隋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2: 不要扯这没用的，你就说吧，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1: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2: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1: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2: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3: 小璐，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啊？
1: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2: 别说了，快打120！
5: 耶，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抗住他，跑过去。哎，
6: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大夫，谋啥事儿吧？他咋样了？
1: 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0: 嗯，中中中，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哎呦，
1: 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0: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哦、弟弟。好、哦，
1: 那你好好守着他。
0: 中。
1: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0: 哎哎，大夫，再见。
2: 哥，哥，睡。
0: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0: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0: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月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志愿者？
0: 对呀、啊，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爱叔，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
0: 对呀、啊，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2: 你那根损失的病号服谁换的？
0: 哎呀，那当然是俺。
2: 啥？
0: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2: 小军，小军、啊！
0: 哎，姐姐姐姐姐姐，抱哭抱哭！哎呀，哎呀，哎呀，姐呀、啊！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

0: 是这个萧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1: 以前萧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1: 奏喜歌，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2: 奏喜歌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唱给你听。

监制孙宝胜，制作人丽娜，策划李立群、李安坤，统筹

0: 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

0: 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

0: 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

0: 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

0: 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

0: 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5: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下一球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3: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4: 好兄弟，
0: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5: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3: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6: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和他做最后的斗争。
0: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7: 东28、东9次，司机有吗？
3: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8: 时间来不到，
9: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了他一个？
0: 他们从未迟疑。
3: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国。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想全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您好，这里是96885吉人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2026年5月21号早上7点钟，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做直播哈。提醒大家伙，今天呢在吉林工商学院，我们一直有你呢会有专场招聘会啊，我们会带大家到现场去了解招聘会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做采访报道。因为啊地点是在喀伦，有点远，如果说朋友啊去不了的话，在家的话一定要点我的抖音号，看我的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官方给到我们的时间呢是9点钟开始啊，在吉林工商学院校园的知行广场，在广场当中举办招聘会啊。那如果说朋友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吉林工商学院它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质的院校，比如说它的食品类会建成，它的工商类会建成啊，如果说哎你是往这方面靠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们这场招聘会。那在明天啊，也就是5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有你会带大家到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图书馆啊，来看一下招聘会的一个情况。这两天这两场招聘会，求职找工作有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说去不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昨天呢我们在这个长春工业大学吧来进行现场的一个直播啊，有一些朋友还是不太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招聘会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来到招聘会所有的企业的名单啊，都是谁来了呀，然后看好之后，我们会每一家企业都给大家带到啊，从啊比如说我们现场来了100家，我们从序号1号2号3号啊蛇形走位都给大家来进行带到。带到好之后，全场的啊所有的岗位带到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答疑的环节了。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对于哪家用工单位特别感兴趣，比如说他的时速情况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比如说我是24届的，那这家用工单位招不招我，我有经验招不招我等等问题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是一个这样的啊，有一些朋友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然后可能看到了有一些他说我不看这几家，就给我看那几家。我们啊为了所有的找工作的朋友负责，每一家用工单位都会带到，所以呢在直播间一定要稍作等待，好吧。这个呢是和大家分享了招聘会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招聘会的咱简单点来说的一个玩法啊，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个规则是什么样的，和大家带到了。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啊，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9点钟来关注一下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

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了，也非常重要啊，也非常重要。来，省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发布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了。想问一问，想考一考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啊这家用工单位它是省直用工单位的话，啊，它的公告会出自于哪儿？没错啊，有的朋友可能我这么还没问呢就知道了，这则公告它一定会出自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没错，就出自于这儿，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呢一共是四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的12家事业单位，一共是86个岗位，共招聘工作人员是121名啊。我刚刚呢看了一下，比如说吉林教育厅所属的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啊在招聘，还有呢是吉林工业，哎，我刚才看到了，对啊，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啊，还有吉林工程学院啊，还有呢就是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啊，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啊，还有哪儿？我再看一下啊，比如说吉林省，这个是作协啊，吉林省作家协会所属的吉林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院，以及吉林省邮政管理局在招的是会计岗位啊，用工单位呢是吉林省邮政业安全中心、吉林省快递业党群服务中心在招聘。几家用工单位啊，自己来看一下。我刚才看了一下所有的岗位要求啊，所有岗位要求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有的用工单位的对于求职的要求啊有条件，比如说你的身份啊，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本硕专业一定要一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吉林省邮政业安全中心、吉林省快递业党群服务中心，他在招的会计，来看一下他的要求：38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会计学啊，一定是会计学，企业管理学、财务管理方向专业，并具有本科学历学位，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有一些朋友，我说到这儿你就知道了，你的本科要是会计、财务管理，研究生一定是会计、企业管理这个方向啊，这个财务管理这个方向。所以呢，你在刷视频的时候，有一些老师说，哎，你考一个研吧，对，考个研，你的二次投胎不行啊，用工单位不这么看，你考研也好，专升本啊，你的专科和本科一定要一致啊，一定要一致。这个不是说二次投胎，你看一下所有用工单位发布的要求，本硕方向一定要一致啊。所有朋友们，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和大家提到的这则省直事业单位它的公开招聘呢是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还没有开始，提早的和大家来说一下，5月25号报名开始，5月29号啊，5月29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日期之间啊，在这个日期之间来进行报名。因为我提到了用工单位不一样啊，所以呢报名是由各个招聘单位来分别进行受理的，详细的情况看一下啊，看一下它的附件啊。采取啊，考试呢采取直接面试，对于没有竞争的博士岗位可以采取直接考核的一个情况啊，所有硕士及以上啊这样的一个人员啊。在昨天的招聘会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哎，我是本科学历，想要进入到学校当辅导员啊，或者说当专业课教师啊，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但是呢其实在这则公告当中，所有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啊，专业课教师的岗位，专业课教师的岗位，年纪啊40岁以下，硕士研究生，所有的大学校园的老师，硕博以上的人才啊，硕博以上的人才。对，再多说几句啊，可能直播间当中有一些朋友学的是食品工程的啊，学的是植物保护、植保的、电子信息的、畜牧的、畜牧兽医的啊，这些都可以来关注啊，都可以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他这样的一则公告啊，一则公告。多说一句，有一些朋友说想进入到市直单位啊，市直单位的话，就来关注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他的官方网站，自己来看一下。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再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呢。

它都有一个共性啊，就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啊，报名截止日期，所以一定要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来了解啊。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所有家长的朋友们，没事跟孩子来唠一唠啊，来唠一唠，因为在昨天。我们在这个学校来进行这个直播的时候，有孩子看到用工单位他的招聘展板之后，问他的朋友，哎，国有企业是什么意思呀？朋友说是国企啊，国企呀，国企是什么意思呀？对吧？所以啊，家长朋友们，包括同学哈，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听直播的话，了解啊，了解，不要到那儿之后，啥是国企，啥是央企，对不对？好的，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市鹿园区上智幼儿园它的官方网这个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在招的是啊这个教师，在招两人，他呢是招聘编外临聘啊，编外临聘啊，用工方式来看一下教师岗位啊，必须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并持有教师资格证，原则上呢是专科及以上学历，45岁以内。有一些情况是不能犯的哈，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长春市鹿园区上智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这则公告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啊，朋友们可以在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来打电话。你看这个呢是明显的标注了拨打电话的时间，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伙把中午午休的时间啊，午休的时间给我们的人资老师留出来啊，有资格审查啊，然后呢是筛选啊，筛选初选面试考试，确定人选，办理手续啊，这个呢是与路人人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呢所有的朋友看一下，它是临聘啊，临时聘用的啊，临时聘用的，来关注官方公众号吧。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市鹿园区上智幼儿园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正在给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公告内容。这些公告当中呢，有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呐、学校啊等等，它的招聘信息啊，都有一个共性，有报名截止日期啊，某一天、某一时间报名截止，有的是呢网上啊来进行报名，有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一定啊看好，一定要看好。特别我告诉你这则信息它的出处之后，所有的朋友，你也需要自己上发布这则信息的地方了解一下所有的啊所有的内容。因为呢我是挑重点啊来给大家说，但有的呢其实也挺重要的啊，所以朋友们也要来看一下所有的信息啊，要一次不大不落的来了解到。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网。吉大医院提到这之后，可能常听我们直播的朋友都知道啊，吉大医院现在可以说是100%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所以说符合的话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去啊。来看一下，他现在呢是神经创伤外科，因为工作需要你招聘医生，编制呢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啊。所有的要求啊，要求是硕士及以上，取得相应的学位，外科学专业，一定要持有三证啊，一定要持有三证。有的朋友啊，想给孩子也好，或者自己也好，想当医生，对于三证不太了解，今天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什么叫做三证？哪三证呢？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就这三证，每一个证书都要有啊，都要有。有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年纪在35岁以下。现场来进行报名，不接受网上报名，不接受电话报名。现场的时候带哪些材料，在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啊，只有第一个报名表是需要你下载填写好带到现场去的啊。现场的话准备一个原件，准备一个复印件啊，这个两个准备好，两个牛皮纸袋，一个放原件，一个是放复印件。
像我啊，凭这个职称原件放哪儿都不知道了。反正呢，一件大事过去了啊，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现场来进行报名的话，原件、复印件分开放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容易乱啊，不容易乱。5月22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符合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外科学专业的话啊，学医的持3证的话来关注。再说一下，这则公告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

0: 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1: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0: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2: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伙，今天9点钟啊，在吉林工商学院有招聘会，是喀伦校区。明天呢，在吉林财经啊，这个我看一下是不是啊，在吉林财经会有专场招聘会，2天2场招聘会啊。去不了的朋友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啊，点这个点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点头像点关注，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再次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啊。在直播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了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一共呢是4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的12家事业单位，86个岗位，一共计划啊招聘工作人员呢是121人，还没有报名。25号啊，5月25号到29号来进行报名，工作日受理报名资格与审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网上来进行申请。第二则公告呢，是出自于长春市鹿园区上智幼儿园，在招的是教师啊，招聘是编外临聘人员的一个教师，一般呢是原则上专科及以上学历啊，必须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并持有教师资格证。这个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5月22号下午的4点钟。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啊，比如说你的简历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呢、学历证书啊、资格证书啊等等啊，现场来进行报名。今天的第三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神经创伤外科招聘医生，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外科学专业，具备3证啊，35岁以下，有经验的话会被优先。5月2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这个呢是需要带大家伙到现场来进行报名的啊。好，回顾完毕，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

0: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现在呢在招聘的是这个作物生理与栽培学科组，你公开招聘课题用工人员1到2名啊，它主要负责的就是大田实验的组织与实施工作，同时呢要协助完成微生物实验等相关操作任务，处理实验室的财务报销等等啊一些事务。大学本科啊，大学本科学历，拥有农学、微生物学、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背景的话，将予以优先考虑。有试用期啊，试用期呢是1个月，转正之后呢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到这家用工单位来进行工作。录用之后啊，你的连续工作时间是不能少于1年的，同工同酬啊，是享受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课题用工人员相关待遇，然后缴纳五险一金啊。这个呢是采取网上来申请，网上来进行报名，把你的文件格式命名为姓名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初审合格之后啊，通知来进行面试，抓紧时间。他也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报名截止期啊，没有说哪一个月哪一日几点钟报名截止啊，他这个呢是额满啊，我找到合适的了，额满就截止啊，就截止。所以说你各方面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带好你的材料啊，抓紧带好你的材料，这个叫怎么讲，网上来进行申请啊，网上来进行申请。然后呢在这儿多说一句啊，因为它的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劳务派遣制。有一些朋友啊再次提醒大家伙，用工方式没有好坏之分啊，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用工方式不同。昨天呢在招聘会现场也是有一家用工单位，我也和人资老师交流了一下，他们家的用工方式呢就是用工单位直招啊，我直接招你，但是啊，你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然后把你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的啊，所有的朋友要了解。那接下来呢，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个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的一个招聘信息啊。用工单位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啊，第二医院，岗位呢是诊室助理岗。诊室助理岗，年纪在40岁以下啊，所有的年纪，所有的朋友们记住了，是以你身份证日期为准的，专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医学护理相关专业。这两天在直播间当中问护理的啊朋友也有很多啊，这个呢是招你们啊，招护理专业。它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呢就是啊，配合好医生做好医疗记录，会熟练的使用电脑，打字速度一定要快，还有呢科室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啊也一定要来了解。它采取的是二维码来进行报名。你看今天咱们没有这个抖音直播对不对，然后呢我这个抖音号啊，不对，现场直播啊，广播直播，我也不方便啊，我也不能展示这二维码啊，所以有需要的话私信我，我告诉你啊，这二维码怎么样的来进行填报啊，怎么样来进行填报，也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已经开始了，24号，5月24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就截止了。这个呢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采取的是派遣制啊，派遣制，你会和一家人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被派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相关的一个工作啊。再次提醒大家伙，你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如果说这家用工单位它是派遣制的话啊，派遣制的话，你需要了解的就是派遣，就和你签合同的这家用工单位，他和啊，就是派，就怎么讲，叫做你签合同的这家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啊，他签了多久的劳动合同啊，他签了多久的合同吧，这样啊，这样来讲啊，然后你和派遣公司签了多久的合同，三方嘛，三方啊，每一个角都要有啊，缺了一个不成立了啊，不成立了。派遣制呢，它的合同期限为1年，试用期有2个月，试用期考核啊，这个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就取消聘用了啊，取消聘用了。其他的内容的话呢，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详细的我告诉你这则信息的出处，然后呢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好嘞，5条省内的啊这个信息之后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全国的一个岗位了。和大家分享的这家用工单位，它的全称叫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科啊，中国电科2026届校园招聘。和大家啊来说一下啊，来说一下中国电科，它呢是中国电科整体 整合半导体材料领域优势资源组建而成的，是中国电科唯一的半导体材料专业公司啊，下辖这个山西硕科、晶体有限公司等等啊，自己来看一下，一共是三家公司呢啊，三家公司呢。啊，现在在招的岗位呢，有研发岗、有工艺岗、技术岗、质量岗、设备、厂务控制等等。那对于专业啊，这两天有朋友说我是学半导体的，有没有？有啊，有，还有微电子的、电子科学与技术的、集成电路的、机械的、电器的、自动化暖通的、材料的啊等等啊，这个专业的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他的单位啊，刚刚提到了有三家，首先呢就是这个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这是本部啊，包括河北的、南京的都有啊，都有。具体的工作地点呢是石家庄、天津、太原以及南京啊，以及南京。详细的福利待遇的情况呢，我不多说了，也有自己的一个人才培养及职业发展清晰的给到大家，网上来进行申请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关注这四个字，叫做中国电科，它的公众号，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所有2026届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啊，一定要来关注。好了，还有一点时间啊，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2026年度社会招聘啊，社会招聘什么？你一定要有经验啊，一定要有经验。他的工作地点呢是珠海，是机构的本部啊，以及广州、广州研发部、上海研发部、应用支持部、北京的北京研发部、应用支持部，还有呢就是杭州、成都、西安的研发部同时在招聘啊。如果说你在报名这个具体岗位的时候，你需要满足什么呢？大学本科啊，含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那如果你是境外院校留学归国人员，你必须要取得国家教育部的学历学位的一个认证啊，专业是计算机的、软件开发的、信息安全、人工智能、这个数理统计等等理工科专业为主，三年以上全职计算机相关工作经验啊，相关工作经验。这则的信息呢是出自于啊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网啊，官网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今年年末，也就是26年的12月31号啊。然后你就登录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之后呢，找到社会招聘或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应聘，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完成职位的申请就可以了。上面呢也有各个比如说本部啊、研发部的联系方式啊，所以有一些朋友对于哪些问题不太懂、不太了解的话，把你的信息啊，把你的信息打电话，打电话就可以了啊，打电话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包括省外的啊这个公告内容，所有的朋友如果说符合的话不要错过。稍后的9点钟，一直有你的抖音号呢会在吉林工商学院啊给大家来分享采访报道招聘会的信息啊，所有的朋友可以在线的来观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帮你和任姿老师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那我们9点钟直播间再见吧。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6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